0: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4: 有坚定的脚步，
3: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4: 有清晰的远方。
3: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嗨，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磊磊。
2: 大家好，周日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交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审美官刘怡。
1: 哎，你们每天洗澡定点定时吗？
4: 定点但是不定时，
1: 是吧？我现在基本上天热了，我就属于是无规律了。
3: 嗯，
1: 有的时候一进家门，我第一件事情先冲把澡，因为我觉得在家你要换上衣服之后要舒服，一定要舒服，外面太热了。
2: 但你那个冲澡间直线冲澡，
1: 就对对对对，
2: 就是水冲一下。
1: 对，要晚上睡觉之前可能就是用一些那个叫什么
2: 沐浴产品，
1: 把关键部位洗一下啊。我现在夏天的话呢，我可能会两天用一次沐浴露，因为你拿清水清洗的就好了。
3: 对，因为我妈当时跟我讲的，她从人身上是有自然分泌的油脂的。
1: 对，
3: 你要是天天用肥皂沐浴露把这层油脂洗的了，反而你皮肤里屏障没得了。
1: 我很佩服，其实娜娜应该算女孩中洗澡比较快的。
2: 嗯，
1: 我跟你讲两个名字，一个是刘琳，还有一个沈明媛。他们洗澡，沈明媛是每天一小时，刘琳是能洗两个小时。哎呀，我后来我就问我说，你们进去洗两个小时，每天如此洗什么啊？在里面
3: 洗澡时间太长了，其实反而容易造成皮肤失水。
1: 对，
4: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我们以前在学校洗澡是拿饭卡，我基本上一个月大概100块钱，他一个星期就要100块钱，他一次就要洗将近40分钟到。
1: 男生女生啊？
4: 男生啊，
1: 洗什么？就洗。
4: 然后他就特别容易生病。
3: 对呀、
4: 我发现他特别容易生病。
3: 洗时间长了之后气虚啊。
2: 就他们洗澡洗长的人，他可能是很享受水冲在身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发电。
1: 我问过刘琳的，刘琳说先到里面就是在里面发发电，发发水。
2: 对，就是发电。
1: 好，然后我就开始漱口。我说啊漱口。
3: 我会的。
1: 啊，是吗？
2: 是
1: 啊。
3: 对，有时候我洗澡的时候会直接洗的时候就把牙刷了。
1: 啊，
2: 洗澡洗得慢的人，有的是发呆，有的是唱歌，哎，就沉浸式的洗沐浴，他们叫沉浸式沐浴。
3: 你会发现在浴室里唱歌比你在哪儿唱歌都好听，
2: 也有回音。
3: 哎，
2: 啊，
3: 那边的听力效果是最好的。
2: 那也不至于吧？
1: 他说他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冬天啊，一进去之后那个热水淋满全身的那个温暖感，
3: 那个确实很享受。
2: 我觉得他爸妈一定是很宠他的
1: 啊。
2: 就是这种习惯一定是家长没有，如果但凡有一个人一直在浴室门口喊他，还不出来啊，
4: 我要上厕所，快出来。
2: 对对，就是是宠的，是宠爱的。
1: 是的。然后他说漱完口之后呢，他说再把身上各个部位慢慢再搓搓，然后他再洗就这么死，然后他说他会拿个小凳子坐了一遍。
2: 啊，
1: 然后他说他的手机就放在那个台子上
2: 外面，
1: 他会听听歌啊，
4: 好享受啊。
2: 他不觉得闷吗？
3: 那我觉得他就不要用淋浴了，他可以适合在家里面放个浴缸。
1: 哎，对，
3: 哎，你就放一缸水，你进去泡着，随你泡多少。
1: 你就是好建议，
3: 对吧？
1: 泡
2: 在浴缸占地方。哎
3: 哎，
1: 但那个浴缸只能他一个人泡，好多人泡就脏。哎，
3: 对，
1: 说实话啊，
3: 一般我去外面住酒店的话，我会在浴缸里面垫一个大的那个塑料布
1: 啊，
3: 然后我就进去泡。
1: 你一进去浴缸是他的了，这是？
3: 那倒没有，就是差不多我会放1/3的水，然后等我再站起来的时候，浴缸里面还剩1/3。
1: 那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带小柔去常州？常州台的一个那个颁奖晚会，我们俩去主持。小肉哥那个跟我们去，那天下好大的雪，
2: 是我想起来了。
1: 到酒店之后，他愉快的泡着那个泡着澡，第二天早上。

0: 愉快的吃自助早餐啊、哦！
1: 是
0: 这个胖子简直，
2: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在外面住酒店
0: 啊、
2: 嗯。然后浴缸里面我是放了浴盐和玫瑰花瓣，
0: 是
3: 会享受。
0: 我们要出去要彩排了，他说别急，我还在泡着呢。讲，
1: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俩真是对我们的爱徒都特别好。嗯、我们的第一任助理。人生的第一次坐飞机也是
0: 对对对，
1: 也是我们带他去珠海。你看小时候第一次住酒店泡澡也是跟着我们。
0: 嗯，
1: 要感恩哦，
2: 感恩。
0: 然后第二天吃自助早餐，快吃的开心的不得了、
2: 哎。请问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说到硫磺
1: 澡？结束了，别讲硫磺澡了。
0: 来吧，接下来再讲吧。
1: 硫磺澡。
0: 最近有一个人，他洗澡，他是没有用沐浴液，他是用硫磺皂洗的。他说他坚持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就每天用硫磺皂洗、嗯。但是最近就发现一个问题，洗出了干性湿疹，
2: 就是皮肤给臊的了。哎，一般硫磺皂最多一个星期建议用两次，不能再多了。嗯，
0: 他讲的对，专家就讲了，他说这个硫磺皂并非万能神皂，用的对是宝，用的错就是祸。
2: 嗯，
3: 我都是在洗手台放了一块硫磺皂用来洗、啊、专门洗手的，
0: 洗手
3: 我没有用过硫磺皂洗全身、嗯、
1: 有的人他身上如果是出油后背痘，这个长痘比较多的人、
0: 啊、
1: 他有的时候会用硫磺皂洗一下清洁后背的。
2: 我是、
0: 哎、那个后背长痘是什么原因、
2: 原因太多了
0: 啊。什么呢？
2: 有螨虫，有湿疹，或者是本身毛囊的油脂分泌就过旺，
3: 还有热的，
1: 还有就是、
0: 热的是对的，对，
1: 还有就是甜食尽量少吃，
2: 对，所以想要皮肤好的话，要早睡早起，多喝水，少晒太阳，
0: 多喝水，而且是喝那个白水，
2: 对，
0: 并不是喝那个什么奶茶，
2: 对，少吃甜食，
0: 对对对。祝祝哥
4: 早日康复
2: ，Thank you，Thank you。
1: 这是为什么要祝你啊？
2: 我有湿疹。
1: 哦。

0: 在想啊，我们三个好像基本上都不梳头，娜娜应该梳头的，因为她头发长。
1: 是，
0: 我觉得我们可能洗完这个吹完以后就方了吧。
2: 我吹都不吹。
1: 我跟你说，我其实，在我的青春期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十六七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梳头发，就我每天晚上我都用一个梳子，然后在那不停的梳，梳着梳着我就会梳上瘾。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是为了让头发疏通，可是你在梳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整个人好像一天的学习压力，这个头脑就变得越来越轻松。
0: 所以你看你现在头发的发质，一个发量多，第二个发质好吗？
1: 你要是这样讲的话，有一个人会表示质疑，因为他觉得是他遗传给我头发多了。哎，我妈，他会觉得，哎，这个是最关键的啊、哦。但是
0: 妈妈，这个是这个流量是要蹭的。
1: 哎，对，讲的太对了，这波流量必须要蹭。说到梳头发的话，其实，在我们交往小说四季专区最近有一个好物。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好同事，然后呢，悄悄的买完了以后呢，他还截图发给我，他说哇，他这个东西真的是你们应该要跟早饭好好来推荐一下。
2: 就是我们何首乌的。合香梳，就是把中药把它做成我们那种，就是跟合香珠一样，它是拿中药做的梳子。
1: 对，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梳子，它首先它的材质就是一个中药材的材质。
2: 对，它里面是拿何首乌、黑芝麻、桑葚、零陵香、琼胶、蔓荆子做成的梳子。
0: 其实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没事啊，坐那儿啊就要梳梳头，
1: 要梳头，
0: 洗完头发后也要梳梳头。它其实梳头并不是一定要说把你的头发给梳通，而是梳通你头上的经络。
1: 你看那些长寿的老人分享自己长寿秘诀的时候，他们在晚上一定是做两件事，
0: 梳头，
1: 一个是头梳头，
0: 一个脚
1: 泡脚。
0: 对，
1: 这两件事你把它做好了，真的是
2: 非常的精细。现价是99啊，原价是99，现价是69，而且呢，它就是小小的一个梳子，有520送人，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对，这个梳子跟大家讲一下，它不是你普通梳梳子的那种齿特别密的，它不是，
3: 它
1: 大概只有四个、
2: 五个
1: 齿，它只有五个齿
0: ，
1: 它比较宽的。然后，所以你在头上呢，它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按摩的一个角色。你可以这样的正常的梳头发，你可以然后按压、点压你头部的穴位。
3: 它这个梳子在梳头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它不会因为你的头发的发质的原因缠住、揪住或者不通。
1: 对，
0: 因为好多头发洗澡人讲说，那个密特别密的那个梳子一梳，呱一把就下来了，
1: 性格水了，性格水了。
3: 所以这个梳子通常都是保养的时候用，比如说你刚洗完澡，你头发是湿的时候，不要用这个梳子
0: 啊，
3: 因为这个梳子不能沾水。
0: 就另外我提醒你啊，就是洗完澡那个头发湿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睡觉，一定
1: 要
0: 得头发干了才能睡觉。
3: 对，刘姨，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吹风机
0: 啊。
2: 好，马上就买。
1: 对，真的是要把头发吹干。
0: 是，
1: 一个是晚上吹干了睡觉，还有早上吹干了出门。
0: 因为你想啊，头发不干的话，你睡觉的话，你后脑勺这一块湿气全进去了。
3: 对，
2: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我怎么夏天湿气重
3: 时间长了之后，除了你的头皮会有问题之外，还会有湿疹。很头痒、
0: 真的是、
3: 然后人家掉头发掉前面就掉后面。
1: 我觉得现在刘姨不痒，我听的都已经开始觉得痒了。所以这个何首乌的这样子的一个合香珠的一个梳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价格好便宜、
2: 69，
1: 哎，
2: 正好马上520了，你可以买一份来送人。
3: 我们那个好同事买了这个梳子之后呢，他买了2把，一把自己用，一把送给他妈。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他跟我讲的。
1: 哦，
3: 他说他妈拿到这个梳子之后，乖乖爱不释手啊，天天梳，早上梳晚上梳。
1: 之所以阿姨会爱不释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点进去看一下那个照片，因为这梳子做得非常漂亮。

0: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事故方面，甲午省海高速南通路段往连云港方向的丁岳出口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6: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7: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8: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9: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0: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1: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1: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7: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8: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
12: 能看到他们的光，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啊。
13: 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要接纳嘛，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你像以我们家这个最小的小朋友来讲，他真的就是颠覆了我养育过程当中的很多想法。
14: 哎，我很佩服你，就是你生了三个孩子，然后现在你依然在职场里，你是
13: 其实
14: 在这个位置上，
13: 我觉得是两点哈，
14: 怎么能做到这么就是
13: 游刃
14: 平衡的呢？
13: 首先我可以理解为是蕾蕾老师对我的称赞，是
12: 不是？一定是称赞，一定是称赞。所以我刚刚也很惊讶。
13: 其实呢，就是我感觉哈，我们自己的角色是多元的，但前提是我是谁。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大概就是讲我们生命的三个层级嘛。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和身体的关系。所以像刚刚我在外面听到老师们在讲30和50是我们的女性的一个断崖式衰老。我最近也和朋友在探讨这个话题，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就是像现在熬不起大夜了。我前段时间追剧，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晚上追到1-2点，我当时觉得我是 OK 的，但是后来发现No, 一定会在一个时间段让你觉得身体吃不消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和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重要。因此我可能会比较注重平时的健身啊，有规律的这样的运动啊，它确实会带给我们身体一个很好的回流反馈。第二个就是和他人的关系啊，包括我们跟子女、跟伴侣、跟父母、跟我们社会关系，我会觉得我可能是想的都是比较美好吧。所以我目前也没有感受到就是一些复杂的或者错误的关系给我带来的伤害和影响。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成为母亲角色的时候，它就会无形中成为自己的能量。它没有那么锋利，但是很温和，温和且坚定的力量。包括我像昨天母亲节，我和朋友一起，我们自己出去过了个母亲节。因为我觉得不要以孩子对你的爱来定义你是否作为母亲的幸福。
14: 对，
13: 母亲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角色。所以我们自己去吃了一顿饭，喝了一杯奶茶，逛了一个街，就会觉得很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和自我的关系。就是我觉得到了中年之后会越来越喜欢自己。比如说有我喜欢的工作。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经济回流，但是每天被孩子们的爱包裹着。你也会有挫败，但是更多的是自然，更多的是孩子们本能的生发。然后呢，我有自己的热爱，比如说家庭教育，我真的非常喜欢。无形之中你也会成为别人需要的一个对象。所以让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看到这本书里面三个层级，我觉得

0: 哇哦，我真的很好的在践行生命的三个状态，因此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辛苦。
1: 看在王校的，你看在王校的谈吐当中，我们看不到两个字焦虑。所以其实您当时生孩子的话，是自然生还是因为意外？
0: 我们的家庭其实是有一点特殊的。其实老大不是我的亲生孩子，他到我身边的时候已经是15岁的少年了。但是陪伴他，我会觉得是让我最心疼又最欣慰的。因为他愿意接纳我是他的妈妈，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不在了，所以我会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是他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我会觉得我特别了不起。对，然后呢，我们家的姑娘呢是剖腹产，我们家的老三也是剖腹产。其实生老三的时候，我觉得我差点就没有了，因为当时大出血。因此我特别的相信老天对我是很好的。所以其实对我们女性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刚刚娜娜老师说的时候，我就会感觉断崖式的衰老每个人都会经历，但我们如何自然的去接纳衰老的过程，不要认为它是断崖式的。首先你自己要愿意去承认，就像我白发皱纹，我愿意承认，这就是我的标志。但是同时你看出我的年龄，依然可以看出我蓬勃的年轻。

0: 对，
1: 其实孩子他选，就是如果我们能讲究啊，我们真的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些玄学。
0: 对，
1: 孩子可能他在，像我家老三，真的是一个意外。我有一次就跟我先生问他，我说：“哎，三三，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做妈妈呀？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妈妈，我在云南的天空飘啊飘，飘了很久，然后我就看见你了，我就来了。哇，我当时真的很惊讶，很神奇。你可以理解为是孩子对我的爱的方式夸大，
2: 对对对，
1: 但是你那刻你愿意选。”选择相信，这就是真的。
2: 哎，那他们三个现在孩子相处的好吗？
1: 我们家是这样的，在我们家最宝贝的就是姐姐夏米智嘛，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她未来存在的，客观的讲，真的会更多，
0: 对，
1: 包括女性的身体，包括天然的女性的角色，所以我在家里面一直就是传递的一个植入的信念，就是姐姐是用来宠的
2: 啊。
1: 但是呢，在姐姐这边呢，我也会跟她去表达，现在可能你会觉得哥哥弟弟的存在会让妈妈没有那么全然的100%的时间和精力在你的身上，但是只要你用心，你一定会发现无数个瞬间他们回流给你的呵护，男子汉的气概会让你觉得你特别特别幸福。其实多子女家庭，我觉得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妈妈很重要，
1: 对，非常重要，
2: 对，
0: 所以就是刚才王笑也讲到了，在家庭当中妈妈的这个角色是要温润的，但是且坚定的，因为你觉得在和他人的关系，这个他人比如说伴侣啊，父母啊，子女，其实我是觉得你其实刚才非常谦虚的忽略了你的这个定义，
2: 对，
0: 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情商的人，就是你一定会非常好的处理这些关系，
2: 就孩子的身上的光是妈妈给的，
0: 对，
2: 是妈妈照亮的。
1: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以前我们一句话说父母是孩子眼中的风景，
0: 对，
1: 但其实这个自然的风景太多了，但是光它可能就是不像我们大自然当中你要很敞亮的情况下能看到，更多的是在孩子暗淡的时候，哪怕是一束微光也会点燃它的方向。
0: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叫看见孩子的光，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去说如何看见孩子的光，但是
2: 我们已经找到方向了，
0: 对，
2: 找到答案，
0: 讲得特别对，
2: 真的
0: 特别对，
2: 真的，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和孩子相处当中你有没有去勇于的看见，
2: 对，
0: 我觉得更多的家庭有的妈妈可能一直都会很嫌弃的在挑剔，
1: 对对对的，
0: 他没有看见孩子身上的光，
2: 他永远是这样啊，对。
1: 哎，这个就让我想到一句话，我前段时间读了，就陈行甲老师他出了一本新书嘛，说名字叫《你是孩子的前传》，它里面都是直描式的一些故事回溯嘛，里面大概有一个场景，我当时读的是有点泪目的，他当时表达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通过学习，通过我们时代的进步，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会比以前更直接啊，宝宝我爱你，爱你真棒。但是其实我们的很多父母或者说很多孩子穷其一生，他只追求父母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就是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就是其实现在孩子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我在跟我们的家长聊天的时候，我说首先老师找你们不要有压力和负担，但是更多的就是要我们真正的要合作在一起，更好的去帮助孩子，去引导他们。可是大多数家长就会觉得老师找我们了，孩子有问题了，然后回去以更加严厉的方式，严苛的方式去指责抱怨，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就是在扑灭他的光
2: 啊，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每个孩子有不同的路嘛，就我们都能走出自己的路，最近有一个感触就是，为什么人一定要往高处走呢？你也可以往四处走啊，
2: 对
1: 所以当我们家长心中觉得未来孩子的路会更广，其实你就是在为他点燃他的信念之光，
0: 是的，
1: 对，
0: 刚才王笑还在就特别感慨一件事儿，他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画面，我很好奇一件事儿，就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尤其是妈妈，他们会觉得自己下班回到家之后的时间不够用，因为要去看孩子，就是辅导孩子的作业，你看您家两个孩子在身边啊，
1: 对，
0: 然后你还有时间追剧，你看他刚刚说他追剧追到一两点，
2: 他自己还在职场上这么多，
0: 然后你还是一个小学的副校长，然后你还看书，你的这个时间，
1: 对，就是这个娜娜老师，我感觉我还是蛮是时间管理的一个达人的，就像刚刚在来的路上，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战地记者叫李瑞，我就一直想听他跟鲁豫老师的直播，我就得前提嘛，那当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对话或者说他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只要他想去表达，我觉得几点哈，第一我们就是倾听，但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倾听就变成 我听了之后要回答，
0: 哦，
1: 我听了之后要评价，我听了之后给不到你正向的支持，那我就翻旧账。其实。

0: 父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局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慢下来，蹲下身子，真正的和孩子并肩同行，也许你是他的光，他会借你的光走向更好的未来，
1: 对，
0: 然后你也会是孩子心中的光，
1: 对。
2: 那我们今天也送给那个王笑一首歌吧。
1: 王笑，谢谢。
2: 叫天之大
1: 啊，这首歌我好喜欢，
2: 专门送给妈妈的哈。
0: 对，昨天我听到孙浩就是那位老师唱的天之大，我很感动的，谢谢蕾蕾老师，蓝老师，
1: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王笑做客我们的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也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今天王笑的非常精彩的这一段你
2: 分享，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定要去反复的听，
1: 可以来回听和回看。
2: 谢谢
1: 王笑，
2: 谢谢王笑，
0: 谢谢。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0: 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你知道黄金救援时间吗？你知道在黄金救援时间内自己该怎么做吗？你知道生活中的突发灾害该如何应对吗？每周日，静渊邀请专家给咱说道说道。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1011应急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你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啊，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十套频率的精彩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精选栏目，欢迎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相约在下周的同一时间跟你再会。
1: 应急是灾害到来时的万众一心。
3: 目前第一批救援人员已经赶到了现场，数以万计的听众正在通过。
1: 应急是安全生产时的防范未然。
3: 从出教室到下楼梯，再到操场集合，同学们仅花了3分钟的时间。
1: 应急是茫然无措时的贴心服务。
3: 南京的过江隧道内，每隔50米都有这样的灭火器。
1: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我们在您身边，
4: 在您身边。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6: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5: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6: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7: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TD 等你来。
7: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0: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 听说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2: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方面，驾江湖高速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受施工影响，占据了第三和第四车道，现场是车道环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另外我省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被发令，各就位。
6: 不是所有的奔跑都为终点，
7: 都为终点。
6: 学会与自己和解的人，才懂风穿过发梢的自由。马拉松之感，听精英跑者说，山峰会记得美丽汗珠的形状。看流量新星奖，摔进花丛里的那次跌倒，
7: 那次跌倒，
6: 或许我们终会明白，最快的脚步从来都不是冲刺，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频率，
7: 找到属于自己的频率。
8: 随风奔跑的都是方向，
6: 来一起聊聊吧，
7: 一起聊聊吧。
8: 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
9: 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的马拉松驰赶的节目。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清风体育高原训练基地，我们在昆明，海拔1900。其实今天从白天时间，我们就已经一直在这边了。现在已经日暮西山，到了傍晚时分。白天我们在训练，在聊天，然后在拉伸。现在我们这个训练营的教练温教练正在给我们做饭，
10: 炒饭。
9: 今天一天发生了什么？往下看。
10: 我
9: 们清风体育的训练营今天的这个热身跑，然后交给我来带是吧？
11: 必须的。
12: 小方啊，然后多丽，哎，你们今天是不是就是等于是就是算比较轻的一场训练？
13: 放松跑
12: 啊！
13: 慢跑。
12: 我始终在问这些话的意思，我就一直在心里打鼓，你知道吗？
10: 可以，
12: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啊。
9: 跟高手训练，跑成什么样都会有成长啊！走。
12: 我们在河道两岸。然后一直在绕，哦，高原心率就是不一样，什么鸡汤都说不出来了。
14: 不要连枪心理一下，你都是太厉害了。
15: 朱老师遇到真粉丝，你爱一下。
16: 是被超速了。
17: 怎么感觉那么一下挂了？不听教练的话要挨骂。
15: 对啊，你们说了，今天不许跑5分。

0: 而不见，在一个最爱你的人。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
4: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0: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2: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3: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2: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3: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6: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5: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6: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8: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7: 哎，真是太好吃了。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方面，江西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以及苏州工业园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泰州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目前是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3: 嘿，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半点回来，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调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大蓝鲸 APP 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周末版，我是张端。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将继续为各位推荐到优秀的男女嘉宾哈，大家要竖起耳朵，我们仔细认真的听，说不定爱情离你就是特别的近。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86年出生，江苏张家港人，现在在上海工作，是一名机械工程师。这次参与节目是我的同学热心推荐的，也希望能遇到一位在苏州或者上海生活人品好顾家的女士，欢迎你来联系我，谢谢。
3: 全程热恋向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男嘉宾，82年出生，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长期定居在南京，本科学历硕士在读，现在在机场任职，生活圈子简单，各方面安稳踏实，为人成熟稳重，真诚靠谱，平时爱好跑步，喜欢外出旅行，闲暇之余也会打打游戏放松放松，心里一直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和星辰大海的理想，很期待能遇上三观契合同频合拍的灵魂伴侣，往后想找一个人一起跑步散心，奔赴山海，日常吃吃美食，小酌闲聊，共度人间烟火，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见那个合适的你，满心期待相逢。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You give your hand.

0: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1990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徐州人，目前在南京生活，从事教育的工作。我喜欢旅游，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到一位善良、正直、情绪稳定的男生，期待与你的相遇。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

0: 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净，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净：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这座城市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4: 发现美的眼睛。
2: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
4: 合拍的心情
2: 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制作主持。
5: 欢迎来到温度生活，我是苹果。今天的音乐之美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幕后音乐人呢，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在音乐界提起李宗盛，那是不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呢？算起来，李宗盛捧红的歌手接近20位，那些弟子就像蛟龙行空，每一个都有翻江倒海的能力。周华健、陈淑桦、辛晓琪、张信哲、梁静茹等等等等。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李宗盛所有弟子当中，幕后比台前更有灵气的一位——黄韵玲。

黄韵玲出生于1964年，她的家庭呢是古典音乐世家，3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钢琴。14岁，这个热衷幻想的年龄，黄韵玲已经认定了音乐的梦想，所以她报名参加了金韵奖歌唱比赛。在经过长达半年的比赛后，获得优胜。金韵奖比赛之后，黄韵玲在台湾歌坛崭露头角，获得了罗大佑的赏识。19岁呢，她已经开始为电影主题曲配乐。22岁，正式签约滚石唱片，发行了首张专辑《忧伤男孩》，后来又连续发布了多张专辑。虽然很多歌曲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并没有掀起在市场上的多大的波澜。

1988年，黄韵玲改变航向，用更多的精力为其他歌手制作唱片。这一转向，台湾乐坛就矗立起一座高山。在他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和60多位歌手展开了合作，比如梅艳芳的《真爱真爱》，陈淑桦的《下雨城市》，那英的《No More》，刘若英的《听是谁在唱歌》等等。相比于唱歌，黄韵玲更加擅长填词作曲，她也因此被誉为值得聆听30年的女音乐人。

0: 身边。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向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4: 中国移动，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8: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0: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11: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10: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11: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12: 中午的这个时间，欢迎各位关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1011车世界。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周末版的时间，我们大家继续开聊。那么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节目的一个

0: 一个重创板块啊，就是啊汽车 talk show。 那说到这个汽车 talk show 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跟汽车相关的一些话题，但是这些话题每个人说自己的观点在表述的时候，可能很少有其他人跟你一起来进行讨论。而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老司机都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展开相关的一些讨论，这就非常非常的好。 OK， 闲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1: 型男之所谓型男，实在因为二位行走江湖多年，试过无数车，行过无数路。一位擅长用浑厚的嗓音说道，
2: 我是杨晓。
1: 一位喜欢用另类的角度讨好，
3: 我是洪震。
1: 型男聚首，总会先考虑你的需求，
4: 输出交融对话，
1: 城市从不抗拒迥异的观点，那才是汽车的个性所在。而我们为你寻觅最优解，型男超音速，满足你的第三空间所有期待。

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

0: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1: 聊一聊内饰啊。这个内饰的颜色，你喜欢浅色还是深色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我刚才就是听到咱们有，我鼓励大家来发语音啊。就刚才这个听众，他叫小金鱼啊，他发了一个语音，我们来听一听他说的是什么啊。
2: 作为低档车的车主，表示没有任何内饰选项可选。
1: 说作为低档车的车主，那我就不知道在你的理解什么叫低档车，因为其实现在几万块钱的车，它的这个内饰的选择度也很多了，
0: 也有可能他买的比较早吧，
1: 对吧？深色浅色的也挺多的了，对不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怎么来判断，欢迎大家发语音啊，因为我们的平台是支持语音的，平常发现大家打字打了好多，其实你也可以整理好自己的话发语音过来，我们这个参与度也是很丰富的啊。
0: 话题呢是内饰颜色，你喜欢浅色还是深色啊？就是你平常现在买的车是浅色还是深色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当时选浅色或者深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 对，我最近一段时间试驾的这个新能源车比较多之后，我发现新能源车特别喜欢用浅色内饰。现在我至今试过的新能源车里边，我仔细想了一下，除了一辆特斯拉是黑色的，其他的试驾的电动车几乎都是浅色内饰的。
0: 我跟你就是最近感受是一样的，
1: 对吧？
0: 对，其实不光是新能源了，就是哪怕是传统的现在一些试驾的燃油车，我已经发现它的内饰颜色也开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可能是以深色为主，对吧？我们买车那个年代，大家都要全黑的，要偏运动感一点。但是现在呢，颜色有偏棕色的，
1: 对，
0: 然后呢有偏这种深色，就是有点靠蓝色的那样一种颜色，反正越来越多了。
1: 对啊，所以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在我们印象当中，原来可能就是黑的，或者是棕的，了不起还有一个米的，
0: 对
1: 吧？
0: 米色，
1: 你现在各种各样的颜色啊，甚至是之前还接触过像橙色的。对吧？还有其他的最夸张的，还有淡蓝色的这样一种颜色，象牙白的颜色，我的天，大家现在是真敢造啊！
0: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
1: 说实话，你要论喜欢，浅色内饰能够让人带来一种愉悦的感觉。但是我自己依然是选黑色内饰。选黑色内饰的原因是什么？就可能自己从年轻那会儿到现在为止，都觉得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黑黑的，所谓的有种那种男人气息，阳刚气。
0: 我天哪，就是说自己老气就老气
1: 啊！什么叫
0: 阳刚气？
1: 这跟老气，你熏黑的嘛？人家都是黑武士嘛，对吧？喜欢那种黑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是有一年我在开一个朋友的浅色车的时候，落下心里边这种阴影了。我穿着牛仔裤，下车之后，他那个颜色立即就染在了他的座椅上。我当时给他弄了很长时间没有弄掉。他呢是没有在意，是又说呢算没关系，但是我心里面一直有阴影，就是给我形成一种感觉，我不能买浅色内饰，因为牛仔裤的颜色会印上去。
0: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黑色内饰在夏天如果经过暴晒之后它特别容易烫
1: 非常烫而且
0: 那这种感受你也是很接受对吗？
1: 不接受也没办法，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黑色的那个皮它因为它暴晒之后特别容易老化，就老化的速度会很快，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也都是它不好，但是怎么讲，就是你总觉得相对于浅色内饰来说，黑色的内饰可能更容易统一。还有一件事很关键，就是黑色的内饰跟中控台那块能够造的比较容易统一一些。有的车的那种拼色的内饰，放了一个中控台，再放了一个顶棚的颜色之后，那车里面看起来特别别扭。
0: 但如果说就是接下来的车型基本上都是以浅色内饰为主，或者说就是颜色会偏深一些，你还是会愿意选择就是颜色深的，对不对？
1: 哎，有可能啊，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可能对于那种偏橙色的，偏黄一些，偏棕一些的颜色，
0: 就像宾利棕的那种。
1: 哎，比如说大劳的那个橙，对吧？
0: 是，
1: 你开始有一点点去喜欢，那这是因为年纪的原因，我觉得。
0: 这只是喜欢。
1: 我年轻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感觉。
0: 但是真正如果要买的话，你可能也不太会愿意考虑，是不是？
1: 也能接受，
0: 也能接受。
1: 关键看是什么车。如果真的是宾利大劳这样的车，你我觉得能接受，总比那弄一个绿色内饰要好吧。但是如果比如说自己依然是再开一个二三十万的车的话，我觉得可能最终还是会回到黑色的内饰上面去。

0: 我觉得就是再回到刚刚讲到的，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很多都是浅色内饰，我觉得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新能源车还会比较注重车内的这个开阳感，这个所谓的通透的感觉，会用这个所谓的全景天窗，然后包括让你坐在车里面整个的一个感受是非常，就是怎么讲，心情是很明媚的，很晴朗的那种感受、啊、
1: 对对，
0: 如果说你是一个开电动车，本身它的底盘相对就已经够高了，你坐在车里的这个空间呢相对已经偏局限了，如果你再给你一个非常深色的内饰，你坐在里面就会觉得很压抑，
1: 是是是，会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前几天我们去试那个就是揽胜的新迈的时候，我试的那台车呢，它是那种全黑的深色的这个内饰，再加上当时的那个遮阳板也是关上的，进去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就感觉是那个空间怎么这么小，在那一刻的时候把遮阳帘打开，光进来之后瞬间觉得好像就开阔了很多。
0: 对，但是内饰这些东西呢，我觉得还是要跟车型的定位是相关的。
1: 对啊，
0: 比如说深色内饰，我觉得其实像运动型的车，给一个深色内饰，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对的。你再加点红色的缝线，或者一些偏运动气质的这种点缀，你会觉得哇，这个就是黑色内饰它应该所在的一个场所。但是如果说像我之前试驾奔驰 EQE， 还有像蔚来的车型的时候，因为他们还会比较注重这种浅色内饰嘛。但如果说我觉得开蔚来那么大的一个车，本身就很有很优雅的那种感觉，你坐在车里面如果是深色内饰，就觉得好像
1: 不对。
0: 不对，这个感受就不太好。
1: 哎，这个还真是，就是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啊，你坐进去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如果你坐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黑色内饰的话，你会觉得为什么？
0: 对，
1: 你都已经做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做成这么的保守的一种东西呢？对不对？
0: 或者说就太遵循过去的这种感受了，你为什么不打破一点之前的这种所谓的惯例？对不对？
1: 所以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是车型，另外一个是定位，可能市场的需求都决定了颜色在变。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每一年的时候，汽车外观的颜色都会去发一些这个主打色。而这几年的发展的趋势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很多企业开始向汽车内饰上去做文章了，
0: 对，它会给你很多的定制的版本，包括颜色，包括设计，包括用料啊，它其实都有很多的这种选择。
1: 因为整个一个内装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说在古代中国，你看那种红木的这种家具，是因为在那种房子里面它很合适，但是你现在你要做一个特别工业风的房子里边就放几把红木的椅子，你会觉得很奇怪，
0: 对，
1: 是不是？那内饰现在也是这样，原来我们在车里边呢，可能是一些什么乌木啊、木纹啊，然后加皮革。现在这么多大玻璃了之后，它的材质是不是也要进化呢？对吧？
0: 是。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内饰是越做越简化，它倒没有说像在豪华感上啊，在整个的这种设计感上啊，又增加很多东西。它完全是在做减法。以特斯拉为首的新能源，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内饰里面有啥？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几个材质的这种拼搭，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甚至它以后还在不停的在做简化。
1: 对。
0: 所以我们不经常说嘛，一个特斯拉可能它的外形，它的以后的这个贴膜啊，包括它的颜色啊，可能会养活一波人，但是呢它就给你一个最毛坯房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1: 对，就是有人喜欢说这东西能给我更大的创作的空间，是吧？
0: 对，就是个性化也越来越多了嘛。
1: 内饰的颜色，内饰的设计，内饰的造型，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在过去的时候啊，可能因为汽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的时候，可能颜色，外观的颜色是很重要的一个体现。但是当现在汽车慢慢变成了一个出行空间，我跟你说，我一个朋友自从买了理想 L9 之后，恨不得现在上厕所都在车里边待着。就是你要给他安一马桶，我估计他可能也就不下车了，就这种状态。
0: 是因为内饰太吸引他了，
1: 就是他就觉得那里边就很香，所以你就是天天在这种状态之下，那车里边的整个内饰的设计、内饰的布置、内饰的整个颜色的拼配，那就非常重要了。
0: 对，所以它的这个整个的氛围的营造啊，就一定要让你觉得很舒服，至少坐在车里面你会愿意待下去。
1: 对啊，所以就接下来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未来的时间里的话，汽车的内饰的颜色会越来越丰富，而内饰的设计可能越来越多。那么大家到目前为止怎么看内饰颜色？你是喜欢浅色还是深色呢？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严肃的卓别林他说，中规中矩的黑色是真的耐脏啊，这点呢是完全没问题的啊，这个黑色的确是这样，
1: 但是我用黑色的时候，我觉得门框那一块用脚踢的时候特别显灰。
0: 可是你并不会太多的在意这个细节或者这个角度啊。
1: 如果他用灰的那个地方就会比较显好，但是黑的和灰的放在一起又很奇怪。
0: 我觉得大体。

0: 你没问题就可以了。你那个门框的角度可能也只是你即便你可能很爱惜它、
1: 嗯、
0: 但是遇到了下雨天你不可避免的会沾染到泥、嗯、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耐脏这个事情呢还得看啊。
0: 嗯，
1: 然后这个 Jack SZK 啊说，高性能车和跑车就只喜欢黑色内饰，
0: 嗯，
1: 但是可以点缀一些亮色，比如说 A45 的黑底黄线，哎，这个黑底黄线的确是好看
0: 的，好看，好看，好看。
1: 啊、但是说 G63 和 GT63 的白内饰就除外了啊、
0: 嗯，
1: 氛围感的代入太强了，本人毫无抵抗能力。
0: 所以这样的车出入的场所也不一样。
1: 你这还真是，就是。
0: 嗯，
1: 我这个话可能说的不太对哈，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一台 G63 的话，你不可能，你包括 GT63、
0: 嗯、
1: 你不可能每天把它开作代步车，每天都这么开着，
0: 对，
1: 所以它的白色的座椅也不容易脏，是不是、嗯、
0: 他觉得行政级轿车和超豪华车个人会更偏向浅色白色或者米白，豪华感拉满又不失庄重。
1: 嗯，
0: 哎，他说有的车主喜欢 S 级的爱马仕城，我是真的欣赏不来。
1: 嗯，他说个别白色外观的车，酒红色的内饰就可以接受，别的、
0: 嗯，
1: 什么各种颜色第一眼看到会很惊艳，但是开久了会看不下去，特别是脏了以后更没眼看。
0: 是，
1: 哎，我觉得他的理解还挺深的。
0: 嗯，但是有一点你可能要理解一下、
1: 嗯、
0: 就是真的买浅色内饰，又到了行政级超豪华轿车这样的级别车，内饰浅色其实很合理的。
1: 嗯，
0: 因为不需要它来擦。
1: 哎，是，
0: 一定是有人会把它每天都清洗得干干净净的，
1: 但是又很难去养护，这是真的。你比如说那次我之前在车展上看那个白色的那个迈巴赫的那个内饰座椅、
0: 嗯嗯、
1: 那是真好看。
0: 嗯，
1: 但是我当时第一时间可能我狭隘了，我就在想这玩意儿弄脏了之后怎么洗啊，这个事
0: 啊，反正你也不是车主。
1: 哎，不过说到这个内饰啊，就大家还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
0: 嗯，
1: 你比如说你买一法拉利，
0: 嗯，
1: 你弄一黑色内饰，
0: 嗯，
1: 别人就接受不了。
0: 嗯，
1: 你买一保时捷，
0: 嗯，
1: 如果不是酒红色的内饰、
0: 嗯、
1: 别人也觉得很奇怪。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这好像是一种约定俗成啊，
0: 和车型定位和品牌都有关系啊。
1: 嗯、
0: Number One 说，内饰我觉得浅色好看，但是不好打理，特别穿牛仔裤开车起来会一言难尽，颜色深色太深沉，但是脏了看不出来啊，各有舍得吧。
1: 小葵子说，两位哥哥中午好，低端车黑色内饰灰色内饰比较好一点，高端车米色棕色或者是白色都显得大气奢华，有段时间国产燃油车开始发力的时候搞什么拼色内饰真的不好看，感觉很低端不上档次。
0: 嗯，
1: 哎，这也是一个话题，
0: 他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就是有些国产车为了发力的时候真的给了你太多的东西。
1: 哎，我的天，
0: 对吧、
1: 那个、
0: 整个内饰各种材质的拼接、
1: 嗯、
0: 颜色的拼接，设计的拼接，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太饱满了，
1: 满满的汽配风，
0: 满满的汽配风一点不错，对，然后也没有什么设计感。
1: 哎，这个就
0: 很廉价，
1: 这个就很奇怪、
0: 嗯、
1: 你放在有的车上搞个红黑座椅就很好看，
0: 嗯，
1: 但是你同样的这个座椅你搬到有的车上就觉得这什么、啊、这是、啊、对不对？那、
0: 嗯、
1: 比如说那个安全带啊，有的那个安全带是亮色的，放到有的车上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放到有的车上如果是同色安全带反而觉得很奇怪。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门玄学吗？这个是啊，
0: 没有，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美感和一个设计感，对吧？就是你不能给太多，我们都是说讲究比较简洁、
1: 嗯、
0: 然后讲究一个所谓的整体的审美吧。
1: 西西奶爸说，年轻时候喜欢浅色、
0: 嗯、
1: 看起来舒服心情愉悦，有了小孩之后就只能是深色
0: 啊。是是是，说小孩子喜欢画画，画的座椅惨不忍睹。
1: 嗯，
0: 而且小孩子好动，站在座椅上跳来跳去那叫一个脏啊，说明你肯定开的车还挺大的。
1: 我现在都不敢看我的座椅
0: 啊，是吧？
1: 我的那个座椅缝啊，那里面真的是
0: 平常你也不清洁它是吧？
1: 清洁也没有用啊，它藏在里边藏着。那天我翻了一下，清洁了之后，我觉得最起码养100只蟑螂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哎，有点恶心到大家了。
0: 的确是有孩子之后，这个所谓的内饰，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浮云了。
1: 嗯，
0: 对吧？你哪怕平常打理的再干净，但是孩子在里边，你是没办法去。
1: 我跟你说，我这人曾经是有强迫症的。
0: 嗯、
1: 很多女同事坐我的车的时候都会夸我。
0: 啊，很多女同事、
1: 哎、啊，就也没有了啊，
0: 就很多吧。
1: 哎，就是他们就说，你看你男的这个车里边挺干净的，但自从有孩子之后，我那车里边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堆
0: 啊！所以女同事也不愿意来坐了，
1: 再也没有女同事坐。
0: 当然了，都有孩子了，还坐什么？
1: 是哦，原因在这儿呢啊！你看看耽误我多少事儿，这是啊。
0: 年轻没有失败说，我喜欢红色，现车是黑色。
1: 嗯、啊，
0: 就是喜欢红色的内饰，但它现在的是黑色。
1: 哎，有的时候让你去大胆的说，你换一个内饰，你敢换吗？
0: 我不会换。
1: 我觉得可能还会挑战自己啊。
0: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尝鲜，尤其是内饰这块尝鲜的人。我觉得就是习惯了什么颜色，它就应该是什么颜色。
1: 如果有一台车的颜色是浅黄色的内饰，你能接受吗？
0: 我的天哪，那这个颜色有点太过于另类了。
1: 我的天，我就觉得有的颜色其实我们现在还停留在白棕米。
0: 嗯，
1: 有没有谁的车是那种特别个性的、特别夸张的颜色？能不能拿出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如果有照片的话，也欢迎你在大蓝鲸上发一下，给我们开开眼界、
1: 或者你们在网上能找到的个性化的那种内饰的颜色，
0: 嗯、
1: 很特别的啊，
0: 嗯、
1: 拿给我们赏一赏啊。
0: 嗯，我觉得这会儿可能大家都已经在网上纷纷的在寻找
1: 了，忙一忙，忙一忙啊。
0: 好了，江苏交通广播刚刚微信平台，欢迎大家继续参与留言。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来聊聊内饰啊，就是内饰的颜色，你喜欢浅色还是深色？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最新通知，
4: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5: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4: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6: 品质服务中国。
7: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0: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中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我省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静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1: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0: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1: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1011车世界周末版本，我是邢楠杨晓。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精彩的汽车 talk show。很多的汽车 talk show 的内容啊、话题啊都非常的经典，大家也会一起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又要聊什么呢？

0: 时候，就是你记得，其实我们像09年、10年最开始接触汽车的时候，那会儿对于豪华车整个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又要有好的品牌，有好的价格，这两个是最基本的。这个当然还有很关键的因素，这车要够大。要比如说D级车，然后它的车长要能够达到多少？发动机，是不是八缸的、十二缸的，
1: 对，
0: 还是六缸的，
1: 对
0: 吧？还有它的这个配置是不是够齐全？那时候就追求什么音响，什么真皮的座椅，那些车所有的因素全部搭建在一起之后，你才会发现这样的车是豪华车。
1: 对，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在燃油车时代，咱们比较好的去分出豪车和不是豪车，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很多自主品牌中间也想过，比如说我给你最好的真皮座椅，我甚至是在10万块钱的车里边也给你放了红外的什么这个显示系统，夜视系统嘛。当时我就记得是比亚迪的哪一款车，然后就是十几万元的车里边加了红外夜视仪，加了这样的一个设备，就是包括其他的豪车能够给你的什么6DCD 啊，其他东西都有，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它是豪车，跟品牌无关。关键是什么？就比如说人家说了，就你刚才讲的，我有十缸发动机，我有12缸的发动机，我有8缸的发动机，你有没有？没，你没有8缸的发动机，你不要跟我谈你是豪车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的分水岭很明确，通过发动机，通过变速箱，你4档的变速箱，我8档的变速箱，对吧？通过这个什么纵置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布局，我就能够判断它是不是豪华车。
0: 对，燃油车时代其实就是以这样的评判标准来区别豪华车和普通车之间的这个差别。但是后来呢，就是随着电动化时代的到来，新能源时代的到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厂家很鸡贼。

0: 的又出了新的词儿、
1: 嗯、
0: 叫高端。
1: 哎，对。
0: 对吧，他不跟你说豪华、
1: 嗯、
0: 我跟你说高端。
1: 嗯，
0: 我这个高端就明显觉得你是普通的、
1: 嗯、
0: 我就是比你要厉害一些的。
1: 嗯、在这个新能源时代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去用现在的标准去判断豪华。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了豪车原来是八缸十二缸的。
0: 嗯，
1: 那现在什么是豪车的电车呢，你就很难去判断这个事情。
0: 嗯，是，那比如说我觉得其实这么多品牌当中比较鸡贼就是理想。
1: 嗯，
0: 理想他经常会出榜单嘛。把自己归类为豪华车当中它的销量能够达到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排行。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就说我们就是高端车里面豪华车里面的谁谁谁谁。然后而且其实以这样的价格来进行评判的话呢，你还真不能说它什么。
1: 嗯，对。
0: 因为的确有很多以前买过那些所谓的豪华车的车主还真的就去买了理想。
1: 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反向教育。
0: 嗯。
1: 就是你原来可能没这样想，
0: 嗯，
1: 但是我不断的告诉你，我跟他是一样的，
0: 对，强化他的认知，
1: 我跟他是一样，我跟他是一样的，
0: 是，
1: 那你就会觉得哦，那他们就是一样的，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在选择的时候会加一个选择。
0: 嗯、
1: 前两天我不知道你在神州车展上看到那个消息，就是闪灵卖575万的时候，
0: 嗯，
1: 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就是有些人的评论
0: 啊？
1: 那天有一个人的评论说，我跟你说个笑话啊。你知道有一个续航500多公里但卖500多万的豪车电车吗？
0: 啊，
1: 就是在豪车时代，没有人敢说劳斯莱斯不是豪车。
0: 嗯，
1: 但是当劳斯莱斯造了一台续航只有500多公里的卖500多万的电车的时候，
0: 嗯，
1: 就足够给很多人提供笑料了。
0: 嗯，
1: 这是在燃油车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燃油车时代的时候，不管劳斯莱斯造出任何一台燃油车，你都不好意思去嘲笑它，因为你不配，是不是？
0: 嗯，
1: 但是。

0: 因为之前有好几位朋友真的写了洋洋洒洒好多字，
1: 我们来听一听大家啊。
0: 对，组长说我是坚决不认可的，三十万就豪华了，更何况三十万很多人都没有全款的实力。
1: 这是一个他认为的啊。春风荣女说豪车的定义取决于用户的资产，
0: 我觉得一个豪华车最基本的一个定义就是你要对得起这三十万，对不对？我的性能，我的动力，至少跟同级别相比，我这三十万我花的觉得是值得的，而且呢，真的豪华车还要给我更多的附加的东西，
1: 对，
0: 就比如说服务 4S 店，
1: 对，
0: 对吧？我的经销商一定这个门面看上去要够大气，然后另外我想去试驾的时候，是不是有专门的人过来接我，接待我的人员，他的穿着，他的整个的一个就举止状态，是不是也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标准？我觉得其实它整个是一个系统吧。
1: 未来它主要的成功的点是什么东西？就是虽然可能说我们说那个车的质感，对于很多见过大世面的人来说，它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被那些传统车企服务过后再接受未来服务，他会觉得哇，
0: 超值，
1: 还可以这样服务的，对不对？
0: 超值，就像海底捞一样的。
1: 对啊，就像你比如说你去原来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普通品牌10万块钱的车，你突然间换到大奔换到宝马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原来客户餐还可以吃自助餐呐，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在消费感受上的这种变化，所以豪车的划分在服务层面上，在消费感知层面上，它其实也是一个标准，
0: 对
1: 吧？
0: 对，当然产品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些关于豪车的这样的一些定义，因为每个人对于豪车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定义和感受，对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
1: 你认为三十万是豪车的分水岭吗？你认为豪华车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
2: 行男之所谓行男，实在因为二位行走江湖多年，试过无数车，行过无数路。一位擅长用浑厚的嗓音说道：“
3: 我是杨晓。”
2: 一位喜欢用另类的角度讨好：“
3: 我是洪震。”
2: 行男聚首，总会先考虑你的需求，
4: 输出交融对话，
2: 城市从不抗拒迥异的观点，那才是汽车的个性所在。而我们为你寻觅最优解，行男超音速，满足你的第三空间所有期待。
5: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6: 非对即错，
5: 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0: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1: 来的都是客啊，大家随便坐啊。但是每次到这种时候的时候呢，每个人心里面都在要衡量一把，我到底坐哪里啊？其实一说到这个排序的这个事情啊，特别是对于咱们几千年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是极度有讲究的。一般来说，排序是怎么个讲究法呢？比如说长辈，对不对？肯定要坐一个重要的位置。或者是呢，家里边的能人。对不对？打个比方，这个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是状元回家里边来了。他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他肯定要做一个重要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有根据有什么啊，又在左边了，在右边了，有很多这种讲究，对吧？大家可能心里都有数啊。
0: 对，你已经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了。
1: 哎，对啊，
0: 那你告诉我，就是大家都很重要，谁不重要呢？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先得去说，如果你去给汽车品牌去排序的话，你到底该从哪几个维度去来评判这个东西？得给一个标准，给一个尺子吧，对不对？否则大家就天马行空了。
0: 对，不是，但我觉得这个标准呢，其实还是比较综合的。对吧？就是如果你
1: 哪几个维度
0: 单纯在某一个角度上去评价的话呢，那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太一样的这个感受。
1: 那我们建立一下共识
0: 啊，比如说，我觉得销量
1: 肯定得有。你别扯其他的，你如果你说我太厉害，我老大啊，你卖不出去车也不行。
0: 技术，
1: 技术必须得有，你得有核心的东西，你武功得高啊，是吧？
0: 对，这个技术、销量，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它整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溢价，因为品牌如果好和不好，其实对于消费者心目当中还是会有很大的这个评判的。
1: 你销量很高，但是你口碑不行，
0: 对
1: 对吧？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不认你，是吧？
0: 对，还有就是。

0: 综合吧，售后维修啊，就是这块儿，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大家可能也慢慢的就会对你的品牌失去信任。
1: 这还是个服务，是吧？
0: 对，服务也算很重要吧。
1: 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的期望值，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你这品牌已经走到头了，这是一种。还有我虽然你现在还不太行，但是我觉得你以后未来大有可为，对吧？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维度。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揉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可能就能够去产生个一二三四了。
0: 是是是，所以今天呢也是来就是做个小调查吧，看看你心目当中的中国汽车品牌是怎么样的一个排名。
1: 我刚才为什么要去想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我想到了上一次去看那个500万台新能源车下线的时候
0: 啊，
1: 然后在现场摆了这么多的国产品牌放在一起，当时比亚迪是给了一个排序的，对不对？你还记得吗？当时的排序，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排序是这个，就是面上面来看，吉利的品牌，包括它收购的一些东西，以及它对于像沃尔沃这种品牌的技术的吸收的能力上面来说，其实它是走了一个先河，它做了一个先河，然后做了一个前辈的，
0: 是，
1: 而且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的作用的。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不是偏科的，它在燃油的这一条路线上，和目前来看，它在新能源这一块以及在智能汽车这一块上面，它走的相对来说比较稳，所以这一块上面来说，它可能更加具有说服力，对不对？我燃油，我的新能源都可以，而且在科技前瞻的这个角度来说，包括连卫星通信啊这些东西，它可能也在考虑，所以再加上它造车的精力上面可能会更加的充沛一些。我个人觉得我是想把它放在第一了。
0: 那你难道没有觉得你其实也在捧吉利吗？
1: 这个倒是，我是觉得
0: 那我说比亚迪，你说我捧它，那你其实也在捧吉利。其实任何排第一名呢，我们都是在捧，但我觉得这个捧呢是
1: 压力会很大，
0: 是一个引号，我们不是说故意的要吹捧它或者怎么样，我们只是说想告诉大家目前这些品牌他们正在做的一些事儿，对不对？吉利你刚刚提到这点，我其实非常认可，因为它非常健康，它的整个的企业的成长非常，而且它也在不停的扩张，
1: 对，
0: 它的每一步走的是非常扎实的。
1: 而且我说一点可能你也会认可，就是到现在为止，比如说我们提长城的车，提奇瑞的车，提那个比亚迪的车，总会有人觉得它在设计上面，就外观设计方面，会有喜欢或不喜欢的，但是吉利接连出了这么多的车，大家只会越来越喜欢，就是觉得吉利目前主销的一些产品在外观设计方面的成熟性真的是可以往前靠了。
0: 是，就是的确他做的的确还不错，因为我们刚讲到扎实这个角度嘛，但是呢你不免也说不定会有某款产品会翻船，所以话也不能说这么满，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你把谁放在第一其实就是放到火上去烤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刚说比亚迪呢，因为我话没说完你把我给打断了，其实我是觉得他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比亚迪其实代表了现在就是新能源时代中国品牌的一种就是形象的这样的一种展现。除了我在墙内开花，我墙外也香之外，你会发现它对于技术方面的投入是我们很多品牌是值得尊敬的。
1: 对对对，
0: 你尤其你看今天王传福又在说，我马上要推出一个极制动加这个就是踩油门、踩电门，就是都能够去不用人控制的这样的一项技术，马上又会颠覆其他的这些品牌。其实这个技术一旦推出之后，中国品牌是非常紧张的。我非常乐于看到这些新技术的分享和新技术的发布，这个是我觉得它目前来讲非常值得引以为傲的地方。那至于说它产品到底怎么样，它的设计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只是可能最终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销量好和不好你也只能买一台车而已，但是呢它呈现出来的一种对于技术的渴求和对产品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孜孜不倦的这样的一种追求，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1: 对，其实这里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排序可能真的是越想开的话越应该是有综合的一种考量，
0: 对，
1: 把心中的所谓的喜欢和怨气都放在一边，综合的去给他们去说一说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我觉得大家可能要说一点理由出来才能够说服自己说服别人啊。
0: 是，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说的也非常的精彩，
1: 对，我觉得大家写的非常的好，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关注一下啊。
0: 春风如你他说红旗、吉利、比亚迪、奇瑞、长城、东风，
1: 他把红旗放在第一，把东风放在最后。为什么呢？
0: 以前没钱买国产，现在没钱买国产。红旗做老大，各位没话说吧？吉利底气够足吧？比亚迪三电技术是不是厉害的？奇瑞理工男，但是最执拗的国内销售啊，也跟不上，也跟前三不能比。长城嘛，仅仅因为没长在我审美线上。东风嘛，那量更少了。
1: 其实我刚才想说，就是如果把自主品牌这些东西，中国品牌都放在一起，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东风的存在感是低的。因为东风这么多年在

0: 合资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吃合资的红利，
1: 嗯，
0: 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在整个的这些品牌里边只有东风集团可能你能想到他的全部是东风本田，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东风日产，
1: 对，
0: 对， 对，
1: 对自己的就是自主品牌的这些产品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受冷遇的，
0: 东风雪铁龙，东风标致，
1: 嗯，
0: 你能想到都是这些，你很难想到说东风风神
1: 是
0: 什么东风，对不对？这样的一些品牌啊，
1: 嗯， Jack ZK 说领克未来排第一，他们在 WTC2 和 F1 赛场上不断挑战中国车的性能极限，让五星红旗漂亮在国际赛场上，还有纽北赛道上的 EP9，
0: 嗯，
1: 让中国人够到了工业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哇，这个真的值得骄傲。
0: 嗯 ，EP9 当年呢，真的是就扬眉吐气啊，
1: 因为他是在赛道上去证明了自己，这个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角度。
0: 而且 Formula E 当时拿冠军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过。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说未来拿过 Formula E 的冠军呢，你知道吗？
1: 嗯，
0: Formula E 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电动车的 F1 啊，这个。
1: 嗯，他说第二呢是小鹏、理想、坦克、极客，他们在技术上不断挑战自己，价格上不断挑战市场，让中国百姓开得上有品质的车。无论轿车、SUV、MPV， 他们都丰富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他还提到了小鹏的自动驾驶技术和飞行器，
0: 嗯，
1: 打开了中国车主的眼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0: 这两天那个小鹏正在推他的这个飞行器啊，
1: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飞行器还是自动驾驶技术，小鹏一直也是在不停的专注研发，
0: 嗯，
1: 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0: 嗯，小鹏会天啊，
1: 嗯，
0: 多吃菜少喝汤，说红旗第一，其他的你们自己争吧，
1: 没毛病。
0: 哎呦喂，
1: 小莫说比亚迪、红旗、吉利、奇瑞、长城，
0: 嗯
1: 嗯，因为他买的是比亚迪汉千山翠。
0: 哦。一只羊说我来打卡吧，看到话题先想到的是传统车企，我把奇瑞放在第一，原因是因为我是奇瑞车主，
1: 嗯，
0: 把比亚迪放在第二是因为都懂的啊，第三呢吉利品牌啊就是放在第三，就是吉利品牌，品牌多买买买，四是长城，五是长安啊。
1: 你看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留言，没有人提到上汽，
0: 嗯，哎，
1: 没有人提到广汽，
0: 对啊，
1: 对不对？其实上汽和广汽卖的都不差，而且他们的，哎，产品都不错。
0: 上汽的车主和广汽的车主，你们是不听节目，还是觉得没有必要来参与这个话题讨论？
1: 嗯，
0: 不给自己的产品正正名吗？
1: 暖暖爸说，比亚迪、吉利、长城、奇瑞、红旗，比亚迪汉开的舒服，远航好开，要是有奔驰 E 的豪华就好了。说吉利有领克，喜欢领克的脸。红旗为什么排最后呢？因为总是听别人说没自己的技术，
0: 嗯，
1: 下辆车换奔驰。嗨，
0: 春风如你说你不觉得刘备厉害，但是可终归人家还是做了汉中王啊。
1: 嗯，
0: 这个我是觉得总有一天咱们要出一台可以匹敌奔驰 E 的车，因为这就是我们昨天聊的话题啊。
1: 是的，
0: 你可以高端，但是你想要豪华的话，你必须得有几点，得路遥知马力啊。
1: 嗯嗯。一生有你，一比亚迪，理由就不说了，二奇瑞，三吉利，最后一名红旗，
0: 嗯，
1: 发展了几十年，哎，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0: 是微笑的皱纹说，国产第一品牌应该是黎明，你是宜真人吗？啊，如果你是宜真人的话，我就能理解你这个意思是什么了，是不是啊？
1: 嗯，好吃不，这么说吧，今年我也换了台车，虽然不是国产，就2023年9月1号我觉得本土国产汽车，吉利旗下领克、极客，长城旗下魏牌，江淮未来都还不错，
0: 嗯，
1: 用料配置都超越合资豪华汽车。
0: 大家好像就不太擅长于去排名，因为一旦排名的话呢，就会觉得就我刚才说的比较容易得罪人，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其实也无所谓，
0: 嗯，
1: 因为他们也不听我们的节目，他们也不给我们广告费，所以我们也无所谓
0: 啊，
1: 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至少在你心目当中哪个重要，
0: 嗯，
1: 哪个不重要，
0: 嗯，
1: 你至少心里会有一个座次，
0: 啊，
1: 对吧。
0: 而且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排名，重新去排名的过程，或者心中给他去排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对于这些品牌的综合力的这样一种重新的审视。
1: 嗯，
0: 我包括我跟公正我们俩在排名的时候，其实脑子里也会过一遍我们为什么这么去说。
1: 对，
0: 对，
1: 但其实排名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出的也不严谨，是什么呢，就是它也可以分很多的角度和维度，
0: 哎，
1: 对吧。你从技术上来讲，你从销量上来讲，
0: 啊，
1: 你从产品上来讲，你从品牌上来讲，你从口碑上来讲，
0: 嗯，
1: 其实都可以有很大很多的自己的这个排名，
0: 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维度，欢迎大家呢来亮出自己的维度，给你心中的中国汽车品牌排个序吧。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 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

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南杨晓，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专业养护发动机，降低大修概率，减少油耗，给您的爱车发动机上保险。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微信搜索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继平，更多优惠等着您。This is the summer of
4: love。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了啊。刚刚呢，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很多关于汽车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还是进入哈多时间，不能忘记我们的老朋友啊，林工啊，
5: 汽车人林继平，
4: 是汽车人林继平。
5: 对，我们其实也都是摩友，我们都是车友啊。今天我在台里面就特别开心，我看到我们的那个停车位，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4: 啊，
5: 摩托车的车位拿了一个汽车的车位给我们让了一个，
4: 是吧？
5: 能多停5-6台这个摩托车，太好了啊。我们这个单元呢，其实呢，我们由来已久，我们交给我们的哈多大名鼎鼎。我们当年是在2012年的5月6号开播的节目啊，整整是14年头。那我们关注到的呢是乌克兰的哈多，我们关注到的是我们交高网的这个一直在推荐，因为我们现在在路上看的车啊，可以讲是非常的啊这个多，你看五花八门的，有些车搞不清楚啊。现在买车不像我们20多年前好选，老三样啊，有个发动机，哎，现在呢不像以前了，以前有个发动机呢又带 T 啊又自吸，已经蛮乱的了。现在你看有这个纯电的，有增程的。有插混的，有传统插混的，还有一些新的，还有各种电机的布局，把一些车友呢搞得呢是眼花缭乱。可以讲我们万变不离其宗。那有些车友呢确实认为有一台发动机呢比较这个安稳一些，踏实一些，确实事实也是如此。所以说现在我们拳打脚踢啊，这个很多的一些产品也比较多。我们交广的哈多历经这么多年头，一直呢在市场上可以说呢是一马当先。现在呢我们的优惠活动，我今天呢也带来了给大家。特别你要感恩十几年一些老车友的一些陪伴追随和在幕后当中给我们的一些推荐。目前呢我带来的活动啊，其实我们交广网的哈多除碳剂来自乌克兰这个原液进口，那目前呢只要把它加在这个油箱当中，就可以搞定这个老大难的头疼的问题，就是发动机的积碳啊。现在开的车我前面也讲了，哪怕新能源挂绿牌，有发动机存在就有积碳存在，积碳多了之后呢，什么尾气超标，噪音大，油耗高，一股脑的一些问题，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发动机过早大修。

0: 拉缸烧机油尾气不过啊，怎么去用我也讲了，很简单，加在油箱当中就可以搞定积碳的问题。目前我们的活动啊，哈多除碳剂呢一直都是168一支，这个价格呢一直没动过，很多朋友很有意见，说这么贵买不起，油现在也贵，那我们给大家优惠啊，买三支我们送一支，再送一个呢保温杯，这个保温杯大家呢觉得呢特别好用，我们也历经这么多年，可以讲从大几十款的这个水杯当中选来的，目前买三支哈多除碳剂，我们送一支价值168的哈多除碳剂，再送一个呢100出点头的这个保温杯给大家，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消息。有些朋友呢比较豪，说是你们老用户就送一支，我觉得没有诚意，那怎么办呢？买六支我们怎么送呢？买六支我们直接送三支，没有听错，就是拍六支哈多除碳剂的，我们直接呢发九支。另外在平台上面呢下单，你六支肯定超过199嘛，超过199我们再送50块钱的一个券给我们的一些车友。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利好的交广的哈多呢也是不错的活动在进行。那怎么去买呢？京东依旧呢是在这些年头当中雷打不动的一个这个销冠的平台。京东怎么去找呢？哈多旗舰店啊，我们一直都在哈多旗舰店，我们一直都在上京东找我们的交广定制的来自乌克兰的哈多除碳剂，去找哈多旗舰店，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找我们。那有些车友说我有很多这个平台，我们要不要一个都说一遍？我们可以的，我们是京东是第一去的多的。另外呢微信公众号呢也可以关注，可以进我们的这个微店，微店的店铺呢我们现在呢为了防伪打假，因为确实呢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出现的比较多，我们也修整了一下，现在呢我们的微信的店铺的微店的店铺呢叫江苏交广网哈多除碳剂，虽然有点长，但是呢我看还有谁在冒名顶替，所以这个名字呢在微店的店铺当中直接找江苏交广网哈多除碳剂，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人林吉平，双木林纪念的纪，平安的平，来找我们。我们重点推的呢目前一直都是雷打不动销冠的一个平台，就是京东。京东呢找哈多旗舰店找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用它？因为发动机久了之后你不可能完完全全烧干净，你说我们的黄金都没有足金，它都是 99.99%，油也是这样，你不管加什么标号的燃油，多多少少呢会有残留物在我们的发动机当中的生成。
1: 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抖音啊、京东啊、邮政热线啊、微店店铺啊，都可以购买到哈多啊。
0: 好，拜拜，
1: 好，再见。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新区至苏州收费站之间，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昆山高新区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书接上文，蒋兴哥料理好自己父亲蒋世泽的后事。这蒋世泽蒋先生，蒋大官人，他在本部书里边的戏份也正式杀青了。哎呀，他杀青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啊！不是说咱心态不好啊，巴不得人家赶紧过世啊或怎么样的。关键这蒋世泽、蒋兴哥这俩名字，我老怕说错了啊。往期的节目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说错的事情啊？有的话呢，各位多做自我批评啊。就这么着吧。转过头来，蒋世泽的故交王公来找蒋兴哥，说：“孩子，咱们两家这婚事可得提上日程了。咱们家三巧现在也长大了，赶紧娶过门吧！啊，我叫你一声儿子，叫你一声女婿，嘿，我心里也高兴也踏实。另外啊，你这段时间情绪也很低落，该冲冲喜了。”可这蒋兴哥不老愿意的，怎么呢？他心里边一直有桩心事未了，冲自己的准岳父王公抱拳拱手说：“哎，您是有所不知啊，父亲临终之时嘱咐我三件事情，这第一件就是要弘扬家业，耀祖光宗。父亲刚走，我就大办喜事儿，我就娶了三巧过门，让街坊邻居让同乡看了，是不是觉得我这蒋兴哥胸无大志？”王公是微微一笑：“孩子，你想多了。你呢有这样的抱负，我很高兴啊，我替你爸爸都高兴。但是你得想一想，成家立业倒过来怎么念呢？叫业立家成。哎，两边都是通的，一块进行，不会有任何的干扰。你就听我的，趁你们两个孩子都年轻，我呢还想早点抱这外孙呢，不是？听我的，赶紧办喜事吧。”蒋兴哥一见王公如此的迫切，也不好再推辞了，微微点头：“那就依您便是。”话说半年之后，有朋友可能要问了，说这杨洋啊，前面我忍你好久了。

0: 这话说的太紧张了，那夫妻之间有什么麻不麻烦的？这王三巧也紧张着呢，有盖头盖着。其实啊，盖头下边这张俊俏的小脸也是满脸通红。
1: 不辛苦，
0: 好人好事应该做的。好家伙，这两口子透出来这么腼腆啊！俩人之间彼此声音很熟悉，但是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又透着那么一些些的陌生。在蒋兴哥这个记忆当中啊，三巧妹妹的声音是那么清脆透亮，此时此刻又听出来那么婉约动人。在三巧的心中呢，蒋兴哥的声音是那种少年感很强的味道，但是现在又听出来一丝成熟男人的魅力。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蒋兴哥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了，揭开王三巧头上这个红盖头，仔细端详着三巧妹妹俊俏的面庞。哎呀，绝世佳人呐，我太幸福了，心中这种激情溢于言表。转过天来，大清早上，很多人现在一定很气吧，隔着我们这电波肯定心里边啊都埋怨我呢是吧，杨洋你太可气了，这怎么就转过天来了啊，这中间就落东西了吧。我跟你说这段最没意思，我知道你们不爱听，咱们就跳过不说了。转过天来，天光大亮，小两口起得很晚，刚结婚嘛，有说有笑，一块享用早餐啊，情意绵绵的话语说不完，百看不厌的容颜瞧不尽，互相看着对方都高兴。有过新婚燕尔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刚结婚那几天，哎呀，怎么看对方怎么顺眼。哎呀，我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蒋兴哥把三巧妹妹拉到近前，哎，你我二人呢，终于修成正果。我呢也有一桩心意要对你表示。再看蒋兴哥把自己家传的这件珍珠衫放到了王三巧的手中。三巧妹妹，这是我家传之宝，我父母留给我的，今天我就把它送给你，你记得要好生保管。我娘也说了，穿在身上这件珍珠衫也是冬暖夏凉啊。王三巧把这珍珠衫接过来，略微有些害羞，但是内心也是相当的幸福。哎，这说明啊，我这兴哥哥哥确实把我放在心尖上了。王三巧也以为这串珍珠衫带来的爱情生活就该跟这珍珠一样幸福连着幸福，但是他们小两口哪知道，这幸福永远是短暂的。
2: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迎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项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2: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
4: 成功升级为竞彩网点。他们积极参加体彩中心的各项培训，几个月下来，马翔的竞彩知识储备已经相当扎实，业务熟练了，服务更到位，网点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大东门街是扬州热门旅游街区，去年烟花三月旅游节期间，店里来了一位行色匆匆的外地游客，买了几注彩票后就匆忙离开了。等马翔收拾柜台时，发现了一部崭新的三折叠手机静静躺在角落里，价值少说20000元。他赶紧把手机收好，等着失主赶来联系。没过多久，手机响了，是失主的朋友打来的。马翔接起电话，连忙说：您好，您朋友把手机落我店里了，我是体彩店的销售员，让他别着急，随时来拿。

0: 一个多小时后，失主跑进店里，接过手机的那一刻，他对着马翔竖起大拇指：“你们体彩的销售员真是好样的。”马翔夫妻的体彩小店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守在街边，继续诉说着属于他们的奋斗故事，也继续传递着体彩公益、和谐、温暖、诚信的正能量。各位下午好，您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节目，我是张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您现场开出的是26074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151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1亿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现在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已经有5位数字诞生了，我们和大家来抓紧时间先行了解一下，他们分别是9 6 2 2 2，刚刚第六位数字也已产生，数字是4。2026年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及江苏体彩白列三7500万大奖活动正在同步开展，欢迎广大购彩者前往身边的体彩网点参与。在此也提醒广大购彩者量力而行，理性投注，在享受游戏乐趣的同时，共同为社会公益事业添砖加瓦。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最后的一位数字也已经产生。是0，我们和大家把七位中奖号码再和大家通识一遍，他们分别是9 6 2 2 2 4 0。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京市市政公证处公证员费哲、石艳梅。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下期再会。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祖、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
7: 生硬
8: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上回书说到，襄阳府枣阳县两个大家族，蒋氏家族跟王氏家族永结秦晋之好，蒋兴哥终于得偿所愿。你们赶紧啊，去把兴哥跟三巧给我叫下来，我在前面等他。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一看王公这劲头，一看这脸色，仆人不敢怠慢，赶紧吧啊，到后边通报蒋兴哥。这时候呢，蒋兴哥跟王三巧正在后边这栋楼屋里边下棋呢。嗯，来，老虎，哼，狮子，我这有个大象，哦，你好坏，你好坏，我有个小老鼠，老鼠穿大象，下点好棋呀、啊，下斗兽棋呀、啊，俩人。哎呦我的妈！而你侬我侬，蜜里调油啊。仆人来禀报，行了，少主人啊，主母，咱都别下了，哈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跟三巧妹妹下棋还重要啊？那王公来了，给蒋兴哥吓的啊！赶紧啊，赶紧收拾收拾啊！我到前面接待去。三巧，三巧，赶紧化好妆啊，梳梳头，赶紧，赶紧，快去，快去啊！怎么着？心里边害怕？

所以称呼岳父老泰山呢。啊，泰山之重，你想想这得多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基本上在女婿的心中，这个岳父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当然有人说了，岳父被称为泰山，那岳母呢？啊，岳母也有类似的尊称，叫什么呢？叫太水。这太水啊，泰山的泰，水流的水，是泰山脚下的一条河流，把这条河流作为岳母的尊称还是比较妥帖的。当然了，前提条件你得跟你岳母解释清楚这太水是怎么回事，不然到岳父岳母家啊，抱拳拱手，岳父老泰山啊，岳母你太水啊，岳母非翻脸不可，谁太水谁太水，你才水呢，你才水呢啊，解释不清楚啊，得是泰山的泰，水流的水。回头说这蒋兴哥哪敢怠慢啊，收拾停当，蒋兴哥来到前面这栋楼来面见王公。来到王公面前，蒋兴哥这脸都红了，紧走几步深鞠一躬啊，岳父在上，小婿不兴哥，蒋兴哥在那儿早就把这头啊都快杵到地上了，不敢抬头，感觉三巧在看自己，微微一抬头冲三巧一挤眼睛，你是不是傻，哼，你看我干嘛，我能不同意吗，你赶紧去吧。王三巧很乖很聪明啊，点了点头说是，转回身来回自己的房间收拾行李去了。王公一看三巧走了，跟这蒋兴哥说，兴哥啊，我还得嘱咐你，嗯，自打三巧娶进门来半年了，光阴是转瞬即逝，你们家在广东还有买卖你知道吗，你到底打不打算去啊，什么时候去，今儿动身明儿动身还后走，你别把自己家里这点老本都给吃空了，老话讲坐吃山空啊，背靠大山都能把它吃穷喽，更何况你们家的财力又不是富可敌国呀。嗯，当初我让你娶三巧的时候你怎么说来着，啊，什么要弘扬家父基业耀祖光宗，怎么着这会儿全忘了，就着那旗你都咽肚里了，好自为之吧。哎，这岳父为您thank you， 嗯，好嘛，挤兑的蒋兴哥连英文都说出来了啊。行了行了行了，你也不用太自责了啊。三巧我把他接回去看他娘，晚上我就让他回来在家吃顿饭，让他们娘俩说说话。你呀好好琢磨琢磨哪天去广东，回头我们再商议，就这么着吧。蒋兴哥深鞠一躬说，谨遵岳父大人之命。送走了王公跟王三巧，蒋兴哥回到自己的房间往椅子上一坐。哎，岳父说的对，半年不出门，这俩半年不就一年了吗，这一年不动身钱打哪儿来啊，该活动的应该活动活动了。抬起头来照着镜子，嗯，这人谁啊，这是啊，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俺们瘦啊，哎呀，胳膊也瘦腿也细，这半年熬得不成样子了。长成什么样了呢，就是各位看过一电影叫《指环王》嘛，里边有那个咕噜，好嘛，都瘦成那样没人模样了，跟小妖精似的。哎呦这妈，不行不行，我得有所改变，嗯，我得好好料理一下家业，我得耀祖光宗，我得让蒋氏门庭重振雄风，对，就这么办。哎呀，这三巧妹妹什么时候回来呀，都出去半个时辰了，这不又开始想上了啊。不一会儿功夫这天可就黑了，王公赶等晚饭一过，派人就把这三巧送回来了。回家一瞧，哟，我这夫君蒋兴哥怎么愁眉苦脸呢？官人呢？听仆人说，你今天

0: 天连晚饭都没吃，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跟为妻说一说。哎呀，三巧啊，没事没事，别担心啊，没什么大事。哦，没事就好。要不为妻再陪你下下棋？不下，太累啊，太累。贤妻，爱妻，我的小宝贝儿啊，坐到近前来，我有话与你演讲。三巧一听啊，平时都是三巧妹妹、三巧妹妹、娘子什么的，今儿怎么改称呼贤妻了呀？乖巧的坐到蒋兴哥身边。蒋兴哥一五一十的啊，把今天岳父怎么提醒他，怎么嘱咐他应该去广东料理生意啊，如何如何，一五一十的都跟三巧来了个汇报。这三巧啊，一边听一边点头，但是心里边是别别扭扭。哎，夫君呢、啊、我听得明白，家里边的产业呀、啊、你是该去料理一下了。可是你这一去得去多长时间呢？
1: 啊，不长不长，五个月，回来还得五个月，差不多一年吧。
0: 不行，好，一年呢，我不让你走。这一年的时间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啊，你说我一个人孤家寡人的，在这空房当中，我这四君之情，你哎呦呦呦呦，别哭别哭别哭，又不去不去了，不去不去。
1: 我跟你说，女人的眼泪啊，绝对是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一看女人流眼泪啊，当然前提条件，这女人你得喜欢，你得心爱。哎呀，一看她流眼泪，哎呀，顿时感觉再坚硬的心肠，再坚定的信念，你都得软化喽。哎呦，蒋兴哥这哄着劝着，哎呀，这我不去了还不行吗？啊。
0: 你是说不去了，可是我爹在催你，你怎么办呢？
1: 那我就去。
0: 那你要去我怎么办呢？
1: 我不不，那我不去，
0: 你不去我爹催你。
1: 哎呀，蒋兴哥都疯了，这我夹在两头我怎么办呢？行了，咱这事儿不说了，睡觉吧，看来今天晚上说不明白了。这夜晚是寂寞难熬啊，俩人躺着谁也没睡着啊。接下来这几天呢，这岳父又派人来问蒋兴哥什么时候动身。这蒋兴哥呢只有推三阻四，
0: 但是不行啊，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啊。
1: 蒋兴哥心想，哎，你说哎，老这样下去我这日子也过不踏实啊，这怎么办呢？还得来找岳父，这事儿我得跟他请教请教。
0: 主意已定，蒋金哥只身来找王公。王公一听，
1: 哈哈哈哈，我这两天没接到你的回信儿，我就知道我们家三巧一定黏着你赖着你。嘿，我早就想好应对的法子了，你如此这般这么办，保准你能顺利登城。
2: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迎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
3: 一个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我们警方作何严惩呢？
4: 好的，首先来说一下这个货车驾驶员的这个货物超长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8条第一款之规定，机动车载物应当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第90条，我们对这个货车驾驶员处以警告或200元以上的罚款，2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呢，我们责令他当场进行整改，将超长的蹬车桥妥善处置，消除违法状态之后呢，才允许他继续上路行驶。这里还补充一点呢，如果说货物这个超长情节比较严重，或者拒不整改，交警部门是可以依法进行扣留车辆的，直至这个违法状态消除。如果是这个载运不可解体的超长物品，必须要向交管部门申请这个超限运输许可证，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和速度行驶，

0: 并且悬挂这个警告标志，如果私自运输的话就属于违法行为。其次呢，是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这个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头盔的这个违法行为。依据这个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2条之规定，是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同时呢，41条还规定了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未驾驶人员未按照规定佩戴头盔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我们对这名老人，也就是这个伤者啊，他这个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相应的处罚。我们对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呢，一直坚持这个叫做警告教育为主、罚款为辅的原则。我们的核心目的呢，永远不是处罚，而是引导每一位骑行者养成这个叫骑行必戴头盔的安全习惯，也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大家这个重视这个头盔的保命作用。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聚焦这起在我们江苏盐城发生的超长货物撞飞人的事故险情。我看到不少听众也在评论说这起事故也是暴露出了很多可能是跨越了地域范围，在我们江苏各地呢都会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我们驾驶人在倒车时疏于观察，又比如说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不戴头盔这一点，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还更加多呀。那想问问警官，因为您是一线的事故民警，就结合您日常的一些执法经验，对于当时事故双方的侥幸心理以及他们所暴露出的典型的违法行为，包括一些事故隐患啊，您作何评论和警示呢？王涵，
0: 虽然这起事故导致的后果不算太严重，但是背后的这个隐患和问题在这个日常出行中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农村道路当中啊，我就这次事故啊，这次事故当中货车驾驶员的过错行为向大家提出两点建议啊。第一呢是

0: 二呢，就是关于这个倒车安全的问题啊，这个绝对是这个事故的高发场景啊，尤其是货车啊，还有大型车辆，驾驶员务必要牢记三个绝对不能。第一呢，是绝对不能在视线盲区，比如说在房屋啊、围墙啊、还树木的遮挡处直接倒车。
1: 嗯，
0: 必须要先下车查看周边情况，确认没有人、没有车、没有障碍物遮挡之后，再进行倒车操作。第二呢，是绝不鸣笛，绝不能不鸣笛、不观察就盲目倒车。倒车时候呢，要开启倒车灯，持续鸣笛警示，同时呢，结合后视镜和回头望观察，全方位确认安全之后呢，必要时可以请专人在车后面指挥。第三呢，是绝对不能在这个交叉路口，还有一些乡镇、农村主干道这些人员密集、车辆密集的路段进行倒车。这些路段呢，本身就车流大、人流大，倒车呢非常容易引发碰撞。驾驶员呢，要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避免这个临时倒车调整。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再来聚焦轿车猛撞高速水马，而事发过后呢，他啊却不需要承担事故责任，到底怎么回事？点下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
3: 这起事故呢，发生的时间是2026年4月23日下午17时许，地点呢是在沪蓉高速南京绕城公路段北向南方向高桥门立交大道出口处。事故呢，一方蓝色小车的车辆行车记录仪视频和现场民警的记录仪视频，我们经过剪辑也放在了大蓝鲸 APP 上啊，咱们有条件观看视频的车友可以自行观看。我也来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一下事发全过程。
1: 嗯，
3: 视频开始可以看到，当天天气良好，视线良好，地面呢也无湿滑情况。视频车行驶在自中央护栏往右数的第四股行车道上，右侧呢就是进入匝道的减速车道。可以看到啊，此时第三、第四车道之间呢是虚线，而第一、第二、第三车道之间呢都是实线。视频车呢在正常行驶，忽然间啊，在第二股行车道前方一辆白色小车突然向右变道，但是啊，视频车此时还和这个白色小车隔了一股车道，哪知呢，这辆白色小车从第二股车道变向第三股车道后，径直又向第四车道变道。
1: 嗯，
3: 视频车是根本来不及减速，就在这辆白色小车车头进入第四股车道时，视频车也是往右打了一把方向，哎，是成功避让了白色小车。然而啊，右侧就是匝道口的防撞筒，视频车直接撞上了防撞筒，溅起了一片水花。
1: 嗯，是的，如果大家看不到视频，从刚刚咱们张警官的细节描述会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蓝色轿车当时猛撞匝道口，这个始作俑者呢和左侧那个持续变道的白色轿车密切相关，但确实我们从视频来看双方没有任何的碰撞。想问大家，您认为当时的持续变道的驾驶人需要担责吗？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警官，从第一视角来看，当时蓝色轿车车速还是挺快的，又因为应急它是一头猛撞这个水马，人有受伤吗？
3: 啊，咱们接着看视频啊，今天的案例呢和以往的还不一样啊，之前我们也遇到过发生这种情况之后变道车辆没有与事故车辆发生直接接触的，有一些呢会直接驶离现场。但是呢，今天呢这辆白色轿车啊，变道的白色轿车驾驶员也是第一时间停在了现场，我们临近的交警啊恰巧也在附近，几分钟后就到达了现场。在现场啊，白色小车驾驶员也是直接承认自己呢想要变道下匝道，结果导致视频车撞上了防撞筒。同时呢，视频车啊在撞上防撞筒之后，因为力量较大产生移动，其实啊还和另一辆小车产生了极为轻微的碰擦。
1: 嗯，
3: 但是呢，这辆车没有产生实际的损失。经过核验证件以及对驾驶人车辆的情况核实后啊， 这辆

0: 车表示不追究事故责任，也无需维修理赔啊。经过同意后，三方同意后也驶离了现场。同时呢，视频车由于防撞筒内水的缓冲，驾驶人也系好了安全带，无人受伤。
1: 嗯，所以看到车友在评论说，也非常万幸这匝道口是有水马的啊，给当时的蓝色轿车做了一定的一个安全的缓冲作用。那么看到这起呢在高速上发生的一车持续变道殃及他人自撞匝道的车祸险情，应该怎么进行定责呢？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我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在评论说，双方都是新手吗？还是驾驶经验非常的不足啊？应该做到的是让速不让道。但也看到我们听众王中奇非常气愤在说，说这也太危险了，必须是由变道的白色轿车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评论说，说这个时候你玩命害人变道，你早干嘛去了，你早去变道啊，还是应该由变道车承担全责。也有听众在说，说虽然双方没有任何的接触和碰撞，但是属于非常典型的非接触的交通事故。当然也看到有听众啊，春天我认为说呢，说当时车辆变道首先要注意观察，不能随心所欲的。那如果后方车辆有遵循让速不让道的话，他认为呢可能当时就不是只撞了防护筒那么简单了，可能撞的是车，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所以他也认为应该是由变道的轿车承担全部责任，后面的两辆车无需担责啊。当然也有看到听众在说，说当时蓝色轿车是否也存在一些应急适当问题，因为当时能听到他在持续鸣笛提醒那辆变道的车，这是对的，但他却没有任何的减速，也是他自撞的原因之一，也需要担责。所以问警官啊，大家非常关注这起事故定责问题，您是一线的，也是高速民警，从您的专业警方视角，您作何观点和剖析呢？
0: 好的啊，咱们听友也问到了关键。首先呢，咱们看看现场的情况。首先啊，视频车在第四股行车道，白色小车在第二股行车道啊，它相当于连续的变更了两股车道，留给视频车的反应时间非常之短，其实大家看视频就知道，短短的一两秒钟。并且呢，白色小车第二股行车道和第三股行车道之间还是白实线，所以呢，我们刚才之前也讲过啊，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这与这种突发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可以说是一个避无可避的情况。视频车呢往右稍打方向，我们认为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并无过错。我们再来看一看法律法规中的规定。首先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之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而地面的白色实线属于交通标线，也是交通信号的一种啊，这种情况是不能越过白色实线的。同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之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第79条之规定，机动车从匝道驶入高速公路，应当开启左转向灯，在不妨碍已在高速公路内的机动车正常行驶的情况下驶入车道。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应当开启右转向灯，驶入减速车道，降低车速后驶离。而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50条之规定，车辆借道通行或者变更车道，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让所借道路内的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二、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三、依次按照顺序行驶，不得频繁变更车道，不得一次连续变更两条以上机动车道。所以啊，其实咱们对比一下白色小车的行为，他可以说把刚才讲到的这几项全都违反了。他想要驶离匝道，他并没有提前进入减速

0: 个减速通道，而是连续的提压白色实线变更车道啊，这个我们认为是导致视频车紧急避让啊撞上防撞筒的原因。所以最终呢，经过我们的认定，视频车驾驶人啊无过错，变道的白色小车驾驶员全责啊，双方驾驶员也对责任划分均无异议。同时呢，在这里也和广大车友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刚刚也有我们的听友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1: 嗯嗯，
0: 如果车道的正前方有车辆减速下匝道，后方车辆未刹住或者变道引发事故，那这种情况咱们后车就有可能要承担事故责任了啊。咱们还是教大家让速不让道，像今天案例中的情况，其实视频车如果减速后啊，根据我们的一个判断啊，这个减速可能依然还要撞上白色小车，依然是白色小车全责啊。所以最终我们交警判定事故责任还是要看事故双方的过错。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向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1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1: FM1.1，
10: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1: 更美好的未来。
2: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
11: 以案说法。
1: 各位周日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 大家都知道啊，涉牌违法都是罪，顶格处罚。但近日呢，在咱们江苏南京，交管部门呢却查获到一个非常特殊的遮挡号牌违法案例。怎样的特殊法呢？我们来一读究竟。迪亚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听听事发地的专业警官进行专业剖析哈。我们来请出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
0: 地点呢是在我们宁洛高速南京段南向北方向柳塘立交八卦洲长江大桥收费站之间。当天呢也很巧，我们南京交管支队的无人机正在该路段巡查啊，我们也将这段无人机视角的视频呢放在了大南京 APP 上。我也来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一下事发全过程。视频开始是我们无人机在天上的一个视角。此时呢，无人机正对着来车方向。该路段可以看到一共有四股行车道，从行车方向中间护栏往右数的第三股行车道上，迎面驶来了一辆重型半挂车。大家注意看，和其他车辆不同的是，这辆货车车牌的左侧似乎被什么物体在遮挡着。
1: 是的，真的够寸的啊！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无人机抓拍的整个视频，其看到是相当的清晰，而且真的非常巧，我们映入眼帘的第一辆车就是那辆故意遮挡号牌的重型货车。那警官真的是非常恶劣，我们说这是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啊，在高速上居然胆敢遮挡号牌，那么用什么来遮挡呢？其实看到已经有一些听众有看过视频之后发布了这个不解啊，因为我们看到随着无人机镜头的一步步放大和聚焦，突然遮挡号牌东西突然就没了，所以想问警官，什么东西驾驶人在耍什么花样呢？
0: 说出来啊也是很奇葩，只见这辆货车驶过这个路段的龙门架之后，车牌左侧的这个遮挡的物件竟然被从驾驶室下方伸出的一根绳子给拽了回去。依稀可见这是一只套在号牌上的手套。
1: 天哪，也亏他想得出用手套来挡号牌，而且还进行手动的牵引，怎么想出来的哈？请大家您来看看，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目睹一下这辆重型货车它违法的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欢迎此刻我们大蓝鲸上好朋友听众靓仔真靓在沙家浜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欢迎好朋友王中奇和伟。当然也看到我们的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真的是自作聪明啊，用手套来遮挡号牌肯定会被罚款和记分的，何苦呢？合法驾乘安全行驶是每位驾乘人员的安全和守法准绳。当然警官，我的感受就是活久见啊，虽然问问您，因为您是一线非常资深的高速民警，就在您日常的工作和执法当中有遇到这种用手套来挡号牌的情况吗？
0: 说实话这个近几年还真没有遇到过。上一次可能也是很多年前了。但是呢我们也遇到过用光盘用抹布遮挡号牌的这一类的情况咱们呢也接着看视频。我们民警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在收费站成功拦截了这辆车，拦停之后民警也进行了现场的演示，只见一根绳子一端在驾驶员的手上，一端呢套在车牌的左侧，驾驶员将绳子轻轻一拽，手套就会被拉进去。
1: 有看到车友在谴责说，有这聪明劲儿干嘛不用在正道上呢？也看到好朋友钟奇在评论说，活该啊，亏好被我们交警给发现了。那警官，我们再来聚焦南京交警的查处全过程视频。那么看到面对我们交警的询问有名女子她表示，要不是着急回家不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但警官，这个解释也挺令人纳闷的，我们说遮挡号牌是违法行为，和回家有什么关系？难道为了快点回家就能去故意违法吗？就特别莫名其妙啊，警官。
0: 是的其实也根本说不通。
1: 对，
0: 咱们继续看视频。在处罚之前呢，民警也询问了驾驶员的意图驾驶员

0: 同车人员也辩称啊自己着急回家，要不然不会犯这样愚蠢的错误。这个时候我们一旁的民警也是直截了当的指出啊，你这个不是犯愚蠢的错误，你就是心存侥幸故意的违法啊。随后呢，我们民警也对这个驾驶人实施驾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进行罚款200元的处罚，并且对其驾驶证记9分。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有看到好朋友听众靓仔真靓在评论说，遮挡号牌是极其恶劣和严重违法行为，一定要进行严惩啊。就尽管我们看到一般呢，这种涉牌违法从法律层面都是最顶格处罚，但也看到听众非常震惊在评论说，没想到这一次故意挑战安全底线的是一名专业货运驾驶人，用手套遮挡部分号牌，为什么呢？目的非常明确啊，要么为了在高速上进行超速，要么呢就在市区道路上闯红灯，这哪里是想快点回家，是想快点出事儿吧。万幸呢也被我们火眼金睛的无人机天眼给及时的识破，被我们南京交警进行查获啊。当然警官说到当时货车驾驶人非常可恶的用手套去遮挡号牌，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奔跑黑色在评论说，认为南京交警执法还是挺有温度的啊，应该被记12分才可以。也有听众在说，罚款200元才记9分，是否有些太轻了？不该记12分吗，警官？
0: 其实啊，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还记得啊，早些年呢，遮挡号牌呢都是一次性记满12分的，
2: 对，
0: 一旦违法啊就要重考科目一。以前呢还需要降照啊，对于这种大照的司机，
2: 嗯嗯。
0: 但是啊，根据我们2022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规定。记分规则呢已经更新啊，我也来为大家讲解涉及遮挡机动车号牌的相关法律法规。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条之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同时呢，根据道交法实施条例第13条之规定，机动车号牌应当悬挂在车前车后的指定位置，保持清晰完整。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其挂车、拖拉机及其挂车的车身或者车厢后部应当喷涂放大的号牌，字样应当端正并保持清晰。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83条第2款第11项之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照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罚款。而根据最新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9条第4项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交通违法之一的，一次性记9分，其中就包括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啊。虽然呢从12分降到了9分，但依然是很严重的处罚。我们南京交警也是警示咱们全省车友，一块小小的遮挡物挡住的是车辆号牌，遮住的却是法律监管，堵上的是自己的驾照、金钱，更是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安全。
2: 是的，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钟琦在补充评论说，说你着急回家就能去遮挡号牌吗？这个理由太荒唐了啊。也看到小金鱼非常愤慨在说，一定要进行严惩。当然仅我们看到这样的违法啊，它最严重代价肯定不是记分的问题，是发生无可挽回的事故险情，更何况还在高速上，非常得不偿失。当然仅我们再回到驾驶的狡猾上，也想问问您，因为您是一线非常资深的高速民警啊，除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用手套遮挡号牌，已经提到的光盘啊、抹布遮挡号牌，在您日常的巡逻当中还有哪些啊奇葩的操作呢？
0: 除此之外，我们也遇到了不少驾驶人的自作聪明的操作啊，比如呢用一些隐形的贴纸啊、可拆卸号牌的框架啊、临时遮挡

0: 的布抹布啊，甚至呢下雨天故意不清理号牌的泥水，或者往号牌上抹这个泥土。其实呢，只要是主观故意导致号牌无法识别，都会被我们认定为故意遮挡号牌，也不存在任何的侥幸空间。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人不要自作聪明，因为我们全省的交管部门都一直严查严打遮挡号牌的行为，因为它的危害远远不止罚款扣分这么简单，是很多重大交通事故交通乱象的源头诱因。
1: 特别我们看到在这起查处案例当中，也真的没有想到一名专业货运驾驶人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啊！所以相信您给我们此刻正在路上全省车友来好好敲敲警钟，就是这样去故意的遮挡号牌有多么危险多么严重的警官。
0: 首先啊，遮挡号牌的行为往往隐藏着很多肆无忌惮的交通违章行为，我们日常的电子警察抓拍啊，包括一些测速啊、违停啊，都可能要依托车辆的号牌来识别。很多驾驶人遮挡号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电子警察的监管，认为号牌一挡自己就隐身了，于是啊肆意的闯红灯、高速公路超速、随意的逆行、强行的变道啊、实线加塞、长时间违停，各种平时不敢犯的违章全部都会肆无忌惮起来。这种人为制造的这种违法行为会直接扰乱整条道路的通行秩序，让咱们绝大部分的守法通行的车辆和行人啊被迫陷入危险之中。第二呢，遮挡号牌也是很多交通事故肇事逃逸。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喂喂喂，最新通知，
2: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1: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2: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3: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

0: 风景，是摇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路段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苏南朔房机场昆山高新区路段，以及江宜高速往扬州方向常州高新区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4: 启程吧，
3: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狱。
5: 欢迎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今天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是周末，朗朗想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最近旅游圈一个重磅消息，让不少人心动的。这是从2026年5月11号开始，巴西正式对我国的普通护照免签了，单次停留最长30天，有效期是到今年年底。说走就走的南美旅行，哎，再也不用纠结签证的麻烦。消息一出来，各大旅游平台也是直接沸腾了，巴西的关键词搜索量暴涨25倍，而机票的浏览量则翻了45倍。里约、圣保罗、巴西利亚瞬间就成了热搜目的地。可以感觉，其实各位对巴西这片遥远而又神秘的南美热土期待值早就拉满了。说到巴西，可能有人会想到热情奔放的桑巴狂欢，哎，有人会想到大口吃肉的巴西烤肉，还有不少的小伙伴比较向往的是壮阔的伊瓜苏瀑布，还有好奇神秘的亚马孙雨林。那不管各位哈是早把巴西列入到了旅行清单，哎，还是有免签政策之后心动萌芽，那今天这一期滴滴巴巴去旅行，带各位好好的聊一聊巴西旅行。从必打卡的景点、特色体验，再到出行的小 tips， 朗朗带各位一次性的摸清门道，来解锁不一样的南美风景。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带各位解锁巴西。听完今天第一巴巴去旅行，我相信各位对巴西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巴西有着85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五大国，土地大，实在是广袤，而地理上的巨大跨度其实也注定巴西不同区域有着迥异的自然风貌和文化习俗。很多人提到巴西可能会想到里约热内卢，会想到巴西的亚马逊雨林，其实巴西远远不止这些。今天我们带各位快速来了解一下巴西的主要城市。说到巴西，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雨林风光了。玛瑙斯，这是巴西的雨林之都。早在19世纪的时候，这儿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橡胶产地。当时欧美工业市场上的旺盛需求，让亚马孙河的中下游成为

最繁忙的传送带。橡胶树里提炼出来的白色黄金，从这儿往东流入到大西洋。城镇建材以及生活的奢侈品则往西堆积进了河港。当时巴西的玛瑙斯好像是一位出手阔绰的暴发户，欧洲大都市流行什么，这儿也要跟上，甚至要超越。然而当英国人把橡胶树的种子撒到东南亚之后，雨林之都玛瑙斯就是从一位以香槟洗澡的土豪迅速变成付不起电费的穷人。来到这座城市，地标建筑亚马逊剧院一定要打卡。这是在1897年，当时斥资千万美元修建的亚马逊剧院，可以说得上是城中唯一颜值较高的地方。这还得感谢在1974年末，当时是为了举办第一届歌剧节而进行的大规模的整修。当地一向对外资非常保守的联邦政府难能可贵的在1967年在玛瑙斯设置了免税区，让远离河岸的城市北区又重新在电子制造、石油化工还有木材加工业的推助下重新焕发了生机。

0: 什么都不用。
1: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5: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

0: 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3: 启程吧，
2: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携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3: 好好感悟。
2: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第一八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您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收听。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或者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趣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朗朗带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一起走进巴西。最近最大的旅游消息就是巴西正式对我国公民免签了，这也直接带动了巴西的旅游热。说到巴西哈，很多人会想到桑巴狂欢，会想到巴西烤肉。免签政策之后，首先不用纠结的就是免签的流程手续，还有就是免签费用。所以消息一出，各大旅游平台直接沸腾，巴西关键词的搜索量暴涨25倍，而机票的浏览量则翻了45倍。说到巴西，可能硬让你说一个城市的话，很多人都会提起的就是里约热内卢了。里约热内卢有基督像、桑巴、海滩、足球、狂欢节，没错，这些贴在巴西身上的标签其实都是来自里约这座城市。但里约远远不止于此，它其实是一座山海相拥、自然与城市完美嵌在一起的地方，热情浓烈又带一点狂野，很多人称它是上帝偏爱的地方。而提到里约，最标志性的，那几乎等于城市图腾的，就是基督救世主雕像。你可能会在一些杂志、电影当中看到过这个雕像，很多中国人来说，巨型的雕像在我们国家是见怪不怪的，但是真的到了里约，你会发现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无死角都可以看到它，那种感觉真的就像是世界奇迹一样。你可以坐上小火车，穿过城市雨林上山，一路满眼的绿意，到山顶的那一刻，整个里约、海湾、糖面包山还有海岸线全部在你的脚下铺展开来，那种震撼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里约一定要来的还有它的糖面包山，这是在瓜纳巴拉湾的入口，山体圆圆的像一块面包，所以啊就直接叫糖面包山。要分两段缆车登顶，视野那真是360度无死角。但当地人会特别推荐在傍晚的时候去看一看日落，夕阳会把海面、山体、城市全部染成金红色，而基督像则在远处变成了剪影，海风一吹，整个里约都温柔下来。里约还有最迷人的日常，就是它的海滩文化。最有名的两条，一个是科帕卡巴纳，还有伊帕内马。科帕卡巴纳是里约的经典地标，4公里长的白沙滩，傍晚露天的酒吧就坐满了本地人，一杯瓜拉纳，他们会看海看很久。除了山海和海滩，那里约还藏着艺术色彩。智利艺术家花十几年的时间，用全世界的彩色瓷砖拼出了200多级的台阶，每一块都有故事，这就是塞勒隆阶梯，拍照也非常的出片。当然在里约永远绕不开狂欢节和足球了。里约狂欢节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街头派对，桑巴大道上花车、华服、古典全程一起跳舞，那种热烈自由奔放只有亲身在场才能够懂得。足球更不用说了，那在里约马拉卡纳球场是无数球迷的圣地。在这儿，足球不是运动，是生活方式。在里约闲逛的时候，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踢球的人。

开启春梦，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B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带各位走进巴西。那随着最近巴西对中国公民免签，巴西的旅游热度也是在持续的上涨。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各位可以对巴西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如果在策划巴西旅行的话，其实也可以选择一下以下几个城市中哪个是你比较心仪的。刚才说到了里约，那无论你了不了解巴西，里约这座城市你肯定是听说过的。那接下来我们去到在巴西不是那么有名，但是在南半球它绝对是最大的城市，这就是拥有

2200万人口的圣保罗。圣保罗它的地势其实跟国内很多城市就相像了，非常的平整，但是平整也有个遗憾，就是在颜值上完全败给了山海错落的里约。在圣保罗你可以乘电梯抵达意大利大厦的41层楼顶，再攀登2层楼梯，就可以在大厦环状的观景平台来看整座城市。你会发现看不见山也看不见海，只有一模一样的高楼大厦向四面八方无边无际地蔓延开去，而频繁抵达楼顶的直升机就好像是一只巨型章鱼，时不时抖一抖的触手。确实圣保罗是拥有直升机最多的城市，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经济非常的繁荣，在这儿也孕育出了多彩的艺术。音乐上别跟圣保罗人提桑巴，他们会坚决抵制桑巴这种高快节奏下但是缺乏旋律变化的国粹，而是以歇斯底里的惨叫和疯狂的甩头来证明，哎，在这儿有着本地城市喜欢的东西。而美术上他们会让你忘记高冷的当代艺术中心。在圣保罗城市的西部有一个蝙蝠侠像，以远超墨尔本、纽约甚至是伦敦的五彩墙壁，宣告着这儿才是全球涂鸦之都。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喂喂喂，最新通知，
2: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3: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2: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4: 这场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5: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1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0分啊。
4: 啊，我的分数？
0: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1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4: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6: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健康中国，你我皆是主力。
7: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

0: 却后的呼吸，
1: 却后的呼吸。
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慢一点儿。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陕语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分别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往南通方向长舒开发区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分别是在无锡互通梅村服务区到寿放枢纽、昆山高新区附近，以及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陕语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5: 启程吧，
4: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5: 好好感悟。
4: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狱。
6: 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带各位走进巴西。随着巴西对中国公民免签，很多人对巴西的旅游也燃起了向往。那如果你是一个自然爱好者，而且你喜欢一些浮潜之类的运动项目，那去到巴西可以直奔博尼图，这儿就是一个天然的大鱼缸。它是在巴西一个西南部的小城，博尼图是葡萄牙语，翻译过来就是实在帅极了。在这座小城周围富含厚层的石灰岩的丘陵地带，所以蕴藏着大量的溶洞、泉眼还有地下河，涌出地表后的河段水体的透明度常年都在30米以上，稳定的食物链让这些河流成为水草、浮游生物还有鲜艳体色的鱼类栖息地，人类因此在这儿有了十多个天然的大鱼缸，其中开辟为浮潜去处的就有5-6个，而且这儿的水温也非常的舒服，25度左右的均温，还有丰富的水下环境，让你即使浮潜漂流长达数公里也不会觉得太累，也不会觉得审美疲劳。而且到岸上之后还可以去当地的天坑来看一看壮观的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走进巴西。如果听到巴西免签的消息，你对巴西心生向往，又不知道怎么玩，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大概来了解一下巴西的主要城市。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是巴西旅游当中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打卡点——伊瓜苏。它其实

是自然和人工的两大瀑布。很多人来到巴西就是为来看一看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伊瓜苏。任何人都会在看到275道巨流围出的瀑布而感觉到震撼，感觉到人类的渺小。瀑布群切割了阿根廷和巴西的边境，你即便先去了更靠近巨流的阿根廷的内侧，哎，也不要以为再收一道门票的巴西这边可能也就是大同小异了。在阿根廷，洪荒之力可以彻底把你打湿，但是在巴西这边，你可以大胆地掏出手机，放心而尽情地将全景纳入。1984年，在巴拉纳河干流的上游，一座当时最大的伊泰普水电站正式建成了。人工拧出的洪流，那注定远没有大自然的力量而壮观。在大坝上穿行一圈后，还是可以通过科教栏中的数据来对比，才能够确认伊泰普的厉害。电站的建设消耗的土石方等于英法海底隧道的8.5倍，而钢铁用量等于380座埃菲尔铁塔。最大的瞬时过水流量则相当于40个伊瓜苏瀑布多年的平均流量。即便如此，它还是在20世纪末被总装机容量达2240万千瓦的长江三峡大坝远超过去。今天的第一巴去旅行带各位解锁了巴西各种各样的城市，还有巴西的一些迷人的景色和风情。那今天我们带各位神游巴西的内容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在周末以及工作日同一时间下午3:30到5:00锁定交广双频第一巴去旅行。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0: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2-3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1-2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

0: 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 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 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 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 4008589090。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2: 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3: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2: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3: 快乐生活家，
2: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17:02的时候，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周末的特别节目《快乐生活家》，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陈杰斯。

这几天天气都不错，也是出去远足露营啊，短途旅游的非常好的季节。来上班的时候呢，路上的车还是很多，想来有很多朋友已经结束了周末的放松，现在正在赶回家中。希望大家不要着急，同时呢，在路上有什么样的路况，也可以通过96777或者是我们的大蓝鲸 Life 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在大蓝鲸 Life 上面告诉我们，我们希望能够陪伴你度过忙碌或者是放松之后的周日的5点到7点2个小时。

0: 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1: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0: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1: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爱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夏日正酣畅，
2: 人生更欢畅。
1: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2: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1: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2: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1: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7: 更美好的未来。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8: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9: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0: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9: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0: 快乐生活家，
9: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即刻换新，
1: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1: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1: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1: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我的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啊、
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5: 即刻出发。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5: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4: 快乐生活家，
5: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你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4: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5: 电诈警情播报，
3: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于女士上班期间，突然接到一名自称抖音客服的来电，对方在电话中告知于女士，其开通了抖音直播功能，如不关闭每月将会扣款800元。对方询问于女士是否需要关闭，于女士称
2: 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3: 走进今天的1011警务室。夏天已经到来了，我们赶快要自查一下。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不少的车主啊会把打火机、矿泉水瓶等等物品呢随手放在车里面，殊不知啊这种行为可能很危险。近日在河南平顶山，一位车主在车内呢给对讲机充电的时候

0: 后突然发生自燃，车辆的中控台被烧出了一个焦黑的大洞，前挡风玻璃也裂成了蛛网，所幸无人员受伤。那么这起事故啊，再次为大家敲响了安全警钟。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阳光直射下的密闭车厢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度，一些看似平常的车内物品可能随时变身定时炸弹。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第一是电子产品及充电宝。充电宝的电池呢不具备稳定性，容易引起自燃。另外呢，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的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在较封闭和高温环境下很有可能发生鼓包甚至爆炸，尤其是一些采用不合格或者翻新电芯的劣质充电宝更为危险。第二是打火机。普通的打火机主要的成分是液态丁烷，易燃易爆，室外的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车辆经过暴晒之后，车内温度高达60-70摄氏度，极易引发打火机的爆炸。因此呢，打火机千万不要放在车内，尤其不要放在仪表盘等太阳光直射的地方。第三是罐状喷雾，像发胶啊、剃须泡沫、杀虫剂、空气清新剂等等罐装的喷雾，如果在车内暴露于阳光下，罐内的气压会迅速上升，一旦超过了罐体的耐压强度，就会发生猛烈的爆炸了。第四是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儿。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说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第五是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当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如果此时呢还将汽水来回的晃动，瓶内的压力不断增大，有爆炸的风险。第六是液态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是在40%到80%，高温密闭的条件下会加速挥发，如果遇到热源或者是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此外呢，在太阳的暴晒的情况之下，香水瓶可以形成类似放大镜的聚焦效果，如果说聚焦在易燃物品上，将产生火灾风险。那么车辆起火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气温逐渐升高，高温天气下，车辆也有可能因为长期没有检修，油路线路出现老化，或者长时间驾驶导致发动机舱温度过高，线路软化脱落等等，就会引发车辆的自燃了。车辆一旦发生自燃，该如何应对呢？第一是小火快灭。轻微的烟雾或者局部的小范围起火，可用车载灭火器进行扑救，或者用灭火毯、沙子来覆盖火源。第二是中火阻氧。如果说火苗从缝隙当中窜出来，千万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我们应该先开一条小缝儿，然后喷这个灭火剂，确认无烟之后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第三，如果是大火了，那就快速逃离，应当远离车辆，同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并且警示周边的车辆。当然，这个夏天，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每一辆车都能够平平安安。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吗？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们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大蓝鲸 APP 你可以听直播，还可以回听以往节目录音。

0: 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景梅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景芳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浏览。如果想和我互动，而且还想看看其他网友都说了一些什么，那就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和大家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景情故事。为全力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保畅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江苏交警持续深化五大曝光行动，强化对严重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开曝光，切实发挥警示教育、震慑引导作用，提醒每一位驾驶人敬畏法律、严守规则。据统计，2026年的4月，全省共有34人因严重交通违法被终身禁驾。在本次曝光的这份名单当中，有18人因为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造成犯罪的，被终身禁驾。另外有2人因同时存在以上两种情形被终身禁驾，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那么哪些原因会被终身禁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机构公章的有效证件，主动亮明身份。官方软件方面，住户记账使用易记账 APP， 企业数据填报使用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这些都是官方指定的平台。所有官方统计调查绝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要求你绑定银行卡返利，不发放补贴，不开展理财，不承诺分红。那么大家该如何来进行防范呢？首先就是认准官方渠道，统计部门的政策公告都是会通过国家统计局官网、官方公众号、统计微讯、地方政府及统计机构正式发布，不要轻信那种陌生链接、群聊、私信。牢记三不原则：不填写陌生的表单，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凡是要你先交钱再领补贴红利的都是诈骗。主动核实真伪，遇到可疑信息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号、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统计机构来核实，不要盲目的轻信，更不能随意转账。再来说说及时举报，如果说你发现假冒统计部门的诈骗行为，保留好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守护自身的财产安全。记住了，天上不会掉馅饼，以统计工作名义实施诈骗要警惕，认准官方，拒绝转账，守护钱袋子，远离陷阱。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近年来 AI 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现如今 AI 生成的内容肉眼已经难辨真伪，假的内容越来越逼真，传统识别方法已经不足。现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AI 全能鉴别功能正式上线了，可以一键识别可疑内容，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何操作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步，上传可疑的内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文本均可检测。第二步，点击 AI 识别，系统可以自动分析真伪的概率。第三步，查看鉴别报告，会清晰地提示您风险等级。另外，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通了身份核验功能， 在通话或者是聊天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身份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然后要求对方使用该手机号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便会在 APP 内收到核验。

0: 现提示，需配合完成人脸识别，核实结果也将及时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还要提醒大家，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但凡涉及转账、借钱、透露验证码的，务必请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姐妹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1: 今天的关心姐妹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关心，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姐妹工作室，我们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那么记住了，在大蓝鲸 APP 上你可以听我们的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还有回听节目录音，进入关心锦美工作室专栏，就在大蓝鲸 APP 首页的推荐栏里面，别忘了点一个关注，经常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提升全民的安全防范意识。节目中我们再见。
2: 1234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4: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5: 老板，1/4个后腿要腿啊。
0: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关注事故方面。G152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的69公里处，靠近吴江南发生了3车追尾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欢迎你来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呢，书名叫《真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之前在逛这个博物馆或者艺术馆的时候，看到那些名画啊、雕塑啊或者其他一些艺术品的时候，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一个疑惑啊？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这博物馆它真的，它是有收藏真品的，但是可能展出的时候给你看的未必是真品。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博物馆收藏的是不是也是个假的呢？这是一类疑问。还有一类疑问就是，天哪，这个画怎么这么贵？拍卖价格怎么那么高？它为什么值这么多钱呢？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艺术造假这个东西，比如说油画或者雕塑，它怎么能够被鉴定出来呢？是不是要靠一些大师工匠眼光足够的犀利才能够看出哪幅是真的哪幅是假的呢？如果你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疑问，那你可以来听一听我跟你分享这本书《真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这是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呢是一个日本的美术评论家，叫赖木慎一。这是他一生当中可能是最重要的几部作品之一了。这个赖木慎一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啊，他是一个日本的美术评论家。

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院，曾经在东京艺术大学执教过。就这个日本评论家呢，他有一个理念，他觉得艺术这个东西不能只是艺术家们的事儿，应该让它走向大众。包括艺术研究也不能只在那种象牙塔里边搞研究，他必须要走出来面对大众。于是有了这本书，就是关于艺术造假那些事儿。那么在这两集当中，你将会听到罗丹，就是那个著名的雕塑家，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画家，而他的画家身份能够被挖掘出来，就是因为一次艺术造假事件。再有就是著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那幅画，为什么他的著名的赝品也有那么多，高达61件，到底哪件是真的，以及美术赝品的鉴定为什么那么难。好，我们就先从罗丹说起啊。罗丹，法国著名的雕塑家，他最有名的作品一个是思想者，就那个手托着下巴的那个著名的思想者，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就是关于巴尔扎克的雕像，这个可以扯两句哈。当时法国要给巴尔扎克做这个人的雕像，请了很多大师来做，然后罗丹就雕了一幅巴尔扎克穿着睡衣的一幅雕塑啊，也有人说是穿着浴袍的啊，反正特别宽松的一块布就这么裹着。关于这幅雕塑有两个著名的故事，一个是罗丹砍手的故事，就是说这个雕塑当时雕好之后，好多人去看说哇雕得太好了，而且很多人对那双手赞不绝口，说哎呀这双手雕得特别的精细传神，对那个手啊赞叹不已。然后罗丹大师看了之后就拿起了一把斧子把那双手给砍了，他说任何一个作品的局部都不应该超过整体，如果人们对这双手啊关注这么多的话，那还不如不要它啊。这是一个，这是这位大师对于雕塑艺术的理解哈。再一个就是这个巴尔扎克的作品雕出来以后呢，放在一堆大师们雕的巴尔扎克作品当中去评选，到底哪一个用作官方的宣传。一开始这幅并没有入官方的眼，因为这幅巴尔扎克他是穿着睡袍的，而且人呢整个的结构比例也不是那种特别的伟光正的，是有点慵懒傲慢的那个状态。但罗丹坚持认为这个就是巴尔扎克，这是巴尔扎克的灵魂。过了很多年之后，人们再去品评的时候发现这幅雕塑是最能够代表巴尔扎克这位文学大师的气质的，就有点接近于我们东方那种写意的境界，就是把巴尔扎克这个人的灵魂能展现出来了。至今这幅雕塑还矗立在巴黎的一个公园当中啊，巴黎人去一说起关于巴尔扎克的雕塑都是这幅雕塑最有名。好了，我们都知道罗丹伟大的雕塑家，但是罗丹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一个极有才华并且有着大量的创作的素描画家。但这个事儿一开始没有人知道，一直到1962年的杜黑事件。杜黑是谁呢？这个人他自称是罗丹的关门弟子，他到底是不是可能只有天知道了啊。在1962年这个杜黑他自己也要病危了，然后他就把他收藏的155件素描藏品委托给拍卖行做拍卖，这155件当中有一大半都有罗丹的签名，也就是说是罗丹的素描作品。这个拍卖行的专家就做了鉴定，发现不对，杜黑啊，这个号称是罗丹的弟子的人，他收藏的这些素描作品并不是罗丹画的。在这个鉴定过程当中，然后专家们又收获了一大批号称是罗丹的素描作品，分别出自另外两个人之手。也就是说在1962年市面上一共出现了三个人来伪造罗丹的素描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有些是收藏在著名的博物馆当中的，比如说纽约大都会、芝加哥艺术馆，还有法国罗丹美术馆。这个事情在1962年在艺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是赝品嘛，人们就去找到底有没有真品。通过这样的找，人们发现罗丹在他个人70多年的艺术生涯当中，他不仅是创作了大量的雕塑作品，还创作了大量的素描作品。他自己在信纸上、便签上、小纸片上、信封上画了大量的素描，他自己也舍不得丢，他就把它收藏起来。他去世以后留下了超过4000件的素描作品，加上之前馆藏的，目前罗丹的素描作品加起来大概累计有7000多件，又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艺术瑰宝啊！很多学绘画的年轻人都是从素描开始的，很多孩子会大量的去临摹罗丹的素描作品。而这个罗丹的素描作品能够被这么大量的发现，就和1962年他的所谓的关门弟子仿冒他有关。好，这是一个。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达芬奇大师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作品据本书当中记载，专家们鉴定过的发现蒙娜丽莎的赝品知名的就多达61件，而且这些藏家当中不乏那些
金融寡头、传媒巨子、超级大富豪。比如说美国著名的报业巨头普利策曾经就收藏过一幅蒙娜丽莎，经鉴定是假的。那真的到底在哪儿呢？我们要从源头上去找一找了。蒙娜丽莎它本来是一幅肖像画，肖像画呢一般来说是画家受委托人委托来创作的，完成之后就应该交给委托人。但这幅画呢很有意思，它一直就没有交给委托人，一直是留在达芬奇身边的。然后是达芬奇去世以后，他的弟子把这幅画以12000法郎卖给了当时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然后作为法国皇家的藏品一直流传至今。这是一种说法啊。还有一种说法是达芬奇画完了蒙娜丽莎创作之后交给了委托人，然后自己又复制了这幅作品。所以也有人怀疑说卢浮宫里边的那个蒙娜丽莎，准确的说只是达芬奇因为太喜欢了然后又复制的，原作应该是给了委托人啊。当然我们当下公认的认为卢浮宫当中是真品的，但是也有一些美国的学者啊艺术家坚持认为，从1797年之后蒙娜丽莎的真迹就一直收藏在新汉普郡的一个家族当中，卢浮宫的那件只是一个临摹作品。这个说法也被一部分艺术家所接受的。蒙娜丽莎这幅作品在历史上有过61件著名的仿制品，其中有5件都被当为真品进行过拍卖，而且拍卖价格都是天价，而拍得的人都坚持认为你们都看走眼了，我拍的这个是真的。那这个真的到底在哪儿啊？到底是在卢浮宫里边还是在新汉普郡的家族当中，这不好说啊。啊，有趣的是呢，后世很多的艺术家也会仿制很多的蒙娜丽莎的作品，比如说达利，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他就画过一个他自己本人版的睁着圆眼睛的蒙娜丽莎。达达派的艺术家杜尚画过一个带胡须的蒙娜丽莎，这个大家可能在一些场合里啊都见过。波普艺术家莱热的蒙娜丽莎与钥匙，包括还有毕加索的立体主义风格的蒙娜丽莎，这种就不能算是赝品，它是一个算是叫因为喜爱和崇敬啊做的一种艺术的再创作吧。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两个啊艺术史上造假的著名事件，那么这些真品跟赝品之间的鉴定到底怎么来完成？为什么有时候赝品也能拍出高价？我们在下集当中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真品和赝品的鉴定。好，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到的是日本美术评论家濑目慎一先生所写的这本《真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我们这集来讲这本书的第二个重要的部分，这个美术造假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又是怎么来发展的，包括怎么来鉴定它啊？有句话这么说的，说美术史有多长，美术造假的历史就有多长。可以说在艺术诞生的古埃及时期已经出现大量的艺术伪造品了，但那个时候的伪造品它的商业流通价值并不大。然后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伪造品变得越来越多，有些人甚至有的机构开始公开的造假。但真正的职业造假者的出现那得到文艺复兴时期，但那个时候的造假呢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情怀的、学习的、致敬经典的。因为文艺复兴嘛，它复兴的就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对于艺术创作那种巅峰的水准。欧洲人当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的残酷的那种压迫吧，禁锢对人们思想的一种封闭，直到人们开始发现啊，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对于人、对于人性的艺术的表现已经到那种水准了啊，我们要复兴那个时期的艺术水准，于是有了文艺复兴。所以那个时期出现的大量的一些复制前人的作品，它更多的目的是为了致敬学习，但是无意当中确实造出了很多的赝品进入到流通环节。而真正的商业化的艺术造假那就要到19世纪的后期来算计了啊！19世纪后期复盘一下嘛，那法国巴黎公社之前吧，那段期间也出现了这种工业兴盛，第二次工业革命算是完成了，美国南北战争打完了，工业商业进入到急剧的发展，英国已经开始修地铁了，商业的这种发展使得艺术造假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时期。在19世纪的后期出现了一大批造假出名的啊，当然出的是一个臭名了，比如说被称为赝品之王的杜塞纳，他自己模仿古代的雕塑做的那些赝品几乎可以乱真。再比如说
专门去临摹梵高作品的奥托瓦克，

他的作品要经过科学仪器的检测才能够被验证出来是假的。还有利用家族关系伪造自己爷爷弗朗索瓦米勒的孙子，这真是孙子了啊，加诺德米勒，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当时的艺术造假市场，那些赝品的价值跟当时最热门的股票、最昂贵的珠宝的价值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艺术打假也变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像卢浮宫啊、阿姆斯特丹皇家博物馆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啊等等，都设立了专门的科学检测实验室，因为发现光靠所谓的经验丰富的老画家、老雕塑家、老工匠，靠肉眼去看已经看不出来了。甚至像罗马、阿姆斯特丹都专门做了研究赝品的研究所，从世界各地搜罗来一些知名的赝品，并且对那些专门去仿冒作品的那些画家、雕塑家都上了黑名单。但即便这样，艺术造假鉴定的难度依然非常大。为什么呢？我们以德国画家鲁本斯为例来说说这个问题。鲁本斯他自己是一个知名的大画家，他是德国巴洛克画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在1600年到1608年，那个时候青年鲁本斯在意大利一边旅行一边学习。这青年时期嘛，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还没有形成，那就是学别人。这很多领域都是这样，在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之前，那我就先学那些名家。于是这么有绘画天赋的鲁本斯，在1600年到1608年就模仿了像米开朗基罗、提香、达芬奇这样的大画家，画了几百件的复制品。鲁本斯这个大师，他自己复制大师的作品几乎可以到以假乱真的程度。那么这些作品如果流通到市场，那就是赝品，大师临摹的大师。到1608年之后，这个时候他已经出名了，他的绘画水准已经到了个人生涯的巅峰，欧洲很多的皇室向他订购，订单特别多。那鲁本斯自己也知道，我画不了这么多订单怎么办，那个时候已经有艺术作坊了，就所谓的工作室了，他自己也做了工作室，就雇了一些他的学生，包括一些有才能的画家进入他的工作室来协助自己完成画作。那么这些作品主要部分是自己画的，比如说一个风景加人物，那人物可能他画的，那风景包括一些小动物，包括一些静物，他可能交给他的学生或者其他的画家来完成。那这些作品是在他的监督之下，由他的助手或者学生完成的，那你说算不算是他的作品？那到了晚年，鲁本斯患上了风湿病，他手指头已经变得畸形了，几乎没法画画，但是订单依然很多。那怎么办呢？要么就是他自己先绘制一个草图，就基本的结构，然后让他的学生或者其他的画家把细节完成，甚至有一些就是他讲一个想法啊，这个怎么来处理细节，然后直接由他的助手来完成，最后署他的名。好了，就以鲁本斯一生的画作来看，他青年时期他自己本人就临摹了大量的作品，是鲁本斯仿的他人的作品，那这个作品的价值你怎么算？在他的中年期的时候，那些由他参与主创然后指导他的学生或者助手完成的画作，那不能算赝品吧。好了，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虽然没有亲手去画，但是是由他自己本人指导的那些画作署他名的，算不算是赝品呢？而且这几种之间怎么来区分，就让很多的鉴定家大伤脑筋。所以鲁本斯的例子告诉我们呢，这个美术创作啊，它是非常复杂的，它既可能是一个人独创的，也有可能是集体创作的。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跟现在有一些这个大学教授论文所谓的造假，他的研究生帮他完成了多少，这篇论文的主体核心思想是谁完成的。论文造假的研究，我们即便可以通过这个文库的文本的比对啊，或者是他的研究生检举揭发来大致完成，算不算是学术剽窃？那这个绘画就更难了，这一笔两笔的或者一个结构的想法，如果是来自于大师本人，那大师到底该不该署这幅画的主创的名字呢？像鲁本斯这样的还算是职业操守比较强的，就是他每幅画但凡他署名的，那么他要么是自己完成了主体，要么是他监督了整个画作的完成。还有像西班牙的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大师达利这样的，达利他是一个把自己的艺术价值完全进行商业化的创作者。他甚至干过一个事儿，他自己卖什么呢？他的空白签名的画纸，就是你买过去之后，只要你崇拜我你就画吧，然后反正上面有我真的签名儿。

你要愿意让我再给你加持一下，我觉得哎，这画的还不错，就当是我画的，然后你拿去卖吧。有些甚至长期合作的，你买我一大堆这样的空白画纸，我签了名的，你就拿去卖吧，反正都算是我画的啊，反正我也挣了你一笔钱了。这样一来，那些人本身就专门模仿达利，他的画作水准本身就跟达利是真假难辨，再加上还有达利本人的真实签名，你说这怎么来辨别？而达利的画作，他的买家来源很典型，就是好莱坞的很多明星啊，包括很多的知名的体育明星、商界巨子都喜欢追逐达利的作品。达利也乐得，你们不就是想蹭我一个名吗？跟艺术挂上点关系吗？你们有点钱吗？那行啊，是我的，买买买，是我的，确实是我，他都认。更不要说还有人拿达利的作品去做一些不当交易啊、洗钱啊、贿赂啊等等。这样一来，达利在整个的艺术圈，他有艺术价值，但他的商业价值被彻底透支了。那这又回到了一个艺术品，它的艺术价值跟商业价值上面两者之间的关系了。一个艺术品，即便它是一个赝品、一个仿冒品，如果它确实接近画家本人的水准，甚至它得到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水月

0: 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4: 中国移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7: FM101.1
6: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7: 更美好的未来。
8: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9: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啊，对我个人来讲意义非凡。我当时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这本书可能会影响到我未来5到10年的个人的职业的规划。后来果然是如此。这本书呢，书名叫伦勃朗的企业、工作室与艺术市场。伦勃朗这个名字我们一定不陌生，他是17世纪欧洲一个伟大的绘画大师，也是荷兰历史上伟大的画家之一。但是呢，他的商人的身份、企业家的身份可能你未必了解。这有点像什么呢？香奈儿。香奈儿这三个字当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时尚品牌，但是他艺术家、设计师的身份可能就被我们忽略了。伦勃朗恰好是反的，我们听到这个名字一般会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但很多人未必了解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本书里就讲到伦勃朗是怎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全球知名的艺术品牌的。本书的作者叫阿尔帕斯，他是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是20世纪后期欧美艺术史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学者。他对于伦勃朗的研究就没有只停留在艺术价值上，他就发现伦勃朗不光是一个绘画天才，更是一个画架上的企业家。他通过教学，通过他的工作室的运营，他把个人风格渗透进了工作室的每一幅作品，然后通过当时17世纪荷兰新兴的自由市场经济一番操作，使得伦勃朗摆脱了原有的贵族赞助的体制，用商业价值保证了自己艺术创作的灵魂和自由。首先了解一下伦勃朗他自己的绘画的艺术啊。伦勃朗是巴洛克时期最为著名的四个画家之一，他的画呢一改以往的这种西方油画庄重僵硬的那种风格。首先人物刻画非常细腻，再一个他对于光影的表达发挥到了极致。在绘画界有一种光叫伦勃朗光，用光非常的独到。在那个时期欧洲能够拥有一幅伦勃朗所画的肖像画是新贵阶层的标志。你要知道这个富有人群啊，他总是要通过一些东西来显示自己的 logo 的啊，不管是豪宅、名车、油画等等。而当时你要想收藏一幅伦勃朗的真迹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画家。举个例子哈，36岁的时候，伦勃朗有一幅作品叫《夜巡》，这幅画很多朋友应该看过，很有名，好像我们的教科书里还有这幅画《夜巡》。但是伦勃朗因为这幅作品被告上了法庭，为什么呢？他没有遵从当时为军人作画的惯例，没有按照军阶身份来排列这些画面上的人物，而是他自己想了一个画面的构图。这不得了，一下子触怒了这幅画的委托人，委托人把他告上了法庭，不付他钱。但伦勃朗没有屈服，说这就是我要的构图，构图这个事情应该是我艺术家

0: 他说了算，不是你出钱的人说了算。当然出钱的人觉得很奇怪，当然是我出钱的人说了算啊，我出了钱你应该按我的要求来画嘛。好，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20年后，也就是他56岁的时候，他给当时的阿姆斯特丹的市长画了一幅画，叫巴达维亚人。这个市长呢，他也觉得自己是懂画的啊，他当时就说这个画应该怎么画，你给我按照我的想法画。但是伦勃朗没有按照这个市长的要求。市长呢是一个喜欢精致优雅这个趣味的，而伦勃朗画出来的巴达维亚人野性十足。人市长也不高兴了，说我都跟你说了你要按我的画。伦勃朗说不，这幅画我要按我理解的来画。但人家是市长啊，这个市长后来就做了一件事儿，逼着伦勃朗亲手拿美工刀把这幅画给裁掉了。你想这两件事情对于伦勃朗的内心打击是非常大的。艺术家对于艺术创作这个事情他是有自己的要求的，他希望能够自由，他不希望为了钱或者向权力低头，这两个事情都是不遵从艺术家内心自由意志的事情。怎么办？那两次的事情，一次人不付钱，好吧，你告上法庭，还有一次人家是有权的，逼着你自己把画给裁了，你能怎么样呢？伦勃朗并没有低头，他没有像梵高那样从此就抑郁了啊。他想我怎么样才能够获得艺术创作的自由，想要艺术创作的自由，那就得 money 自由以及时间自由。好，接下来伦勃朗动手了。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个事儿呢要从1985年说起。那年的11月份，纽约时报发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叫作者并不是伦勃朗。这篇文章像一颗炸弹，就让整个的欧美艺术市场变得非常混乱。因为文章里提到伦勃朗的一幅作品叫《戴金盔的男人》，这幅作品当时被收藏在柏林美术馆，认为是伦勃朗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但是《纽约时报》说这个作品并不是伦勃朗画的。随后《星期日泰晤士报》也发了一篇文章，说伦勃朗名下的很多作品是假的，就连女王陛下收藏的一些伦勃朗的作品也是假的。那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伦勃朗当时去世多年了嘛，首先坐不住的就是伦勃朗画作的收藏者们，包括那些博物馆那些富豪们。首先柏林美术馆发了一篇声明，这幅我们收藏的戴金盔的男人，它既不是复制品也不是伪作，而是一件独立的原创性作品，它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这个说法呢模棱两可，就是他一方面也没有说我们这是100%真的，但是也没有说我们这就是假的，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独立的原创作品，有它独特的价值。这个说辞在公众看来就是变相承认了这幅作品的真实性是有问题的。而在1985年那个时期啊，当时伦勃朗已经变成了一个艺术品市场的一个 logo 了，就是当年有一个著名的豪华跑车曾经打出一个广告词，他说如果你买了这辆车，就好比在伦勃朗年轻时收藏了他的作品并将它保存至今，几年之后他将会身价百万。就那个时候伦勃朗已经超越艺术家身份了，变成了一种具有高度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的文化符号。就好比你现在你背一个香奈儿的包，爱马仕的包，那一定更多的是身份阶层的显示，早就超越了那个包本身装东西的工具属性了。其实在1985年之前啊，欧洲绘画市场对于这个伦勃朗作品的真伪早就已经开始怀疑了，就伦勃朗留存的那1000多幅作品到底是不是真的。荷兰国家科学院还专门启动了一个项目叫伦勃朗研究计划，就专门来看这到底是不是伦勃朗画的。这个研究计划把伦勃朗的作品真迹从1000幅后来排除到700幅，后来630幅，最后420幅，每年都会出一个报告说不好意思，我们又调查出来哪些哪些画其实不是伦勃朗画的。那是谁画的呢？伦勃朗的工作室、他的助手或者他的学生画的。由此欧美艺术界遭遇到了剧烈的震荡，博物馆、私人藏家、展览机构、文化出版机构都觉得这那就是打我们的脸呢。在之前那集关于这个艺术品的真伪鉴定当中我讲过哈，就有些绘画艺术家你怎么来评定他艺术品的真伪，他亲手完整的画的一幅画那肯定没问题，他本人的真迹。 那如果

他只画了一个画面的主体部分呢，细节是助手完成的呢，那算不算呢？好，你说这个也算是吧，毕竟主体是他画的嘛。如果是他只是勾勒了一个线条呢，其他的学生去完成了填色呢，你说这个好像老师指导的吧？好了，如果他连这幅画线条都没有勾勒，他只是给了一个创作的思路呢？ 甚至有时候连思路都没给，他只是让学生根据他的理念创作了一幅画呢，到底算不算是真迹呢？好了，这里边有一个人起到了作用很重要了，就是我们本书的作者阿尔帕斯。阿尔帕斯重新定义了一幅画的真伪的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研究伦勃朗的画的真伪的问题应该重点放在艺术的生产机制， 而固有的一些偏见导致人们无法看清伦勃朗艺术生产的真实状况。这种观念几乎是在艺术界是革命性的。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之下，本书的作者阿尔帕斯得出了一个结论：伦勃朗的创作除了早期的之外，大部分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伦勃朗运作了一家工作室，他个人在教学和管理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他有过超过15名的学生和助手，伦勃朗把他的绘画技巧传授给他们，指导他们创作。后期的伦勃朗作品可以说都是集体创作，团队的创作。他实际上培育出了一种叫伦勃朗模式，我们叫伦勃朗工作室吧。而且伦勃朗整个的婚姻、家庭、日常生活都是围绕工作室来开展的。在他的合伙人的帮助之下， 伦勃朗把他的天分和金钱投入到了不断的内容创作当中去，这些作品再由他的妻子构筑的一个商业网络进行分销，而伦勃朗通过各种手段确立了自己在工作室的一个绝对的权威，并且他自己在工作室的运营上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从而获得了创作自由。好，艺术是怎么来商业化的？伦勃朗又是怎么从一个艺术家变成商人的？ 我们在下集当中跟各位继续来讲述。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阿尔帕斯所写的《伦勃朗的企业：工作室与艺术市场》。 这本书呢是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继续来看伦勃朗是怎么从一个艺术家变成一个商人，从而获得了财务自由、时间自由和精神自由的。荷兰的一个著名学者德斯坎普斯对伦勃朗做过这么一个评价，说伦勃朗这个人啊，他一生只喜欢三个东西：他的自由、他的艺术，还有他的金钱。这三者的关系你可以想一想，是怎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啊？ 而我们知道，在伦勃朗生活的那个时代，赞助人制度是欧洲艺术界历史悠久的文化生态之一。这点上，我在我的其他节目《人文通识人物篇》啊，大家可以搜一搜边走边听工作室，以及我跟惠天博士主讲的《世界史三部曲》当中多次提到，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这些欧洲的贵族豪门赞助了一大批的绘画、雕塑、 科学、文学家们，可以说这些赞助人是文艺复兴的原动力之一啊，重要原动力之一。因为有他们这些人的慷慨解囊吧，金钱方面的赞助，才使得文艺复兴能够出现了那么多的伟大的作品。但是你要知道，也会有一些问题。既然有赞助人，有委托人，那么你这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要不要受此影响？有些艺术门类还好，比如说诗人，他那种激情勃发的创作，反正谁也拦不了。 科学家那也还好，基本上遵循科学的规律在做事儿。那有些艺术形式，比如说绘画跟雕塑，那就很有可能会受到委托人的影响，尤其是如果你绘制的是我本人的肖像，我家族的肖像，你这个雕塑如果是要放在我家门口的，放在我的展览馆里边展出的，那我肯定要对你的艺术创作要提要求的。而这一点上，伦勃朗忍不了，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他不会妥协于赞助人的要求。 他要自己的创作自由，这点对他来说特别重要，所以他要向欧洲原有的赞助人体系发出挑战，并且他成功了。他证明他的眼光、他的风格是受到更多人喜欢的，他有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也把自己成功的从一个艺术家变成了一个艺术品商人。他怎么做到的呢？哎，这里边有金融的成分在里边了啊。伦勃朗曾经欠很多钱，有巨大的债务在他身上背着。之前我们说到过，他因为

0: 因为创作夜巡那幅画被委托人告上法庭，并且不付他钱，而且这个事儿传出去之后好多人来追债，导致他欠了一大笔钱。但是呢他向外承诺，他说行啊，我欠你钱你放心，我的艺术创作反正是有价值的，我欠你多少钱那我就换算成画吧，一幅画两幅画还是三分之一幅画或者三分之一幅画的版权。慢慢的这些债务通过作品的形式变成了艺术品市场的一种通货，而且是硬通货。因为当时市场上是认可伦勃朗的艺术品价值的，那么你要想保证伦勃朗能够顺利的画出这些画作要交货的话，就是你能够让伦勃朗欠你的钱，或者这么说吧，你要去投资伦勃朗。当时整个的欧洲的绘画界形成了一个围绕着伦勃朗的小型的期货市场。我们举个例子，当时伦勃朗的合伙人吧，也可以说赞助人，这个人叫塞克斯，他在1656年他把伦勃朗的1000荷兰盾的债权转让给了一个贷款担保人，而随后伦勃朗宣布自己破产了，这个债权又被另外一个艺术品经纪人给接手了，而这份债权的收益已经从原来的1000荷兰盾涨到了1200荷兰盾。就即便是伦勃朗破产了，他的艺术品还一直在升值。再比如说伦勃朗把他的画作巴达维亚人，就之前那市长不喜欢的啊，他把这幅画四分之一的收入以及这幅作品修补费用的四分之一承诺我给到一个经纪人，然后经纪人把这个四分之一的预期的收入又卖给了另外一个经纪人。当这个经纪人来找伦勃朗要钱的时候，伦勃朗说这样，这幅画我可能暂时没卖掉，或者价格没有卖出我想要的，我重新给你画一幅画。另外一个期货出现了，就变成了一种硬通货，类似货币了。而伦勃朗本人是发行这个货币的，那么他一个人要去发行这个货币不可能啊，画也来不及画呀，那么他需要一个工作室来不断的去打造那些深深烙印着伦勃朗风格的硬通货画作。而这个背后是荷兰资本市场的兴起，以信用和信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早期的信贷制度。而伦勃朗通过这番操作从而取得了艺术上的独立性，并且建立起了只属于他自己的绘画权威。接下来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室把自己的艺术理念渗透到了工作室的每幅作品当中。当时的荷兰的其他艺术家绘画风格都要遵循教会啊，或者那些投资人的想法，要表现威严神性庄重，只有伦勃朗获得了自己的创作自由。他的作品风格多样，充满了个性，他工作室生产的每一幅作品都可以看成是他个人意志的一种延伸，而他自己本人就成为了这个产业链的实际的控制者。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回到开头来讲，我说这本书对我产生的影响非常大。我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哈，我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跟惠天博士开始从原来的传统平台到互联网平台去生产音频内容的。当时让我跟惠天博士来的最大的原因不是钱，而是创作的自由。因为在传统平台当中，我们所去选择创作的一些作品自己没法做主，或者说能做一小部分主吧，但很多时候要面临着被提要求。但在这里相对来说，互联网平台上有相对更大的一些创作的自由度，至少我们选择的题材上是我跟惠天博士喜欢的内容。我们当时开始讲一战、二战、冷战，后来开始讲世界名著，包括惠天博士后来开始选择讲他喜欢的明朝的历史，我开始选择讲我喜欢的颜亮的书房。也跟很多老听众说一下，不是说我跟惠天博士不合作了啊，而是我们除了两人的都喜欢的内容之外，我们又各自去做自己各自喜欢的事情，合作还是会继续的。这种模式后来被印证还是成功的，我们两个人有了一大批的听众喜欢听我们的作品，并且在互联网也产生了一定收益，使得我们获得了一定的创作的自由。由此我就开始想，我身边其实除了惠天博士还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学者，张宁教授啊，陈刚教授啊，作家冯华呀，心理学家马勇啊等等，我有没有可能把它都纳入到我的工作室来，然后我们打造出一批精品的音频节目呈现给大家。伦勃朗如果是用艺术品的方式在商业化，我们去可能把知识获得感把它商业化。当然商业化这个东西可能会面临一些争议啊，可能有人会说你干嘛不做一些无偿的公益的事情呢， 其实我们有在做，比如说像颜亮的书房就是一个免费。

费的作品，神话星球，我们工作室的神话星球也是一个免费的作品，人文通识人物篇也是一个免费的作品。我很多的学者朋友，他们都非常有情怀的，他们希望把自己的知识更多的是被别人听到，而不是挣了多少钱。但是做一件事情，如果想要长久持续优质的输出，你是离不开商业化的，你不能光靠一个情怀让很多的老师每周挑出那么长的时间来，前期的备稿，后期的录制，然后剪辑制作等等的活，那需要一个机制。罗莫朗工作室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就是我们要用良好的商业的手段去保证那些有品质的，让大家有获得感的好内容被大家听到，同时兼顾公益性。公益性一方面，我们继续会生产一些免费的作品，比如说颜亮的书房，比如说人文通识，神话星球第一季都是免费的。那我们也在策划公益的活动，我们跟江苏省的慈善机构已经在合作策划一个叫点亮人生的节目和活动，未来可能在喜马上打造一个叫点亮人生的付费节目。我会邀请我的多个知识合伙人，他们来每个人捐一些课啊，我们叫慕课吧，每个人捐个5到10节课，用这个上百节募集来的课打造一个叫点亮人生的节目。这档节目所有的收益会用来支撑一个叫点亮人生的公益活动。什么意思呢？就用这个点亮人生的节目的收益，包括我的一些作品啊，比如说人文通识，陈刚教授的家人已经承诺人文通识出书以后的收益也用来支持这个公益项目，用这些钱来支撑我们把更多的课程送到边远的山区乡村当中的留守儿童们身边，我们把城市里那些外教英语课、科学课、大学生志愿者、机器人课等等，把他们送到乡村的孩子们身边。做这个事儿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感受到当下的这个教育竞争啊越来越激烈，过去说寒门出子弟嘛，这个只要你苦读能够拼杀出来通过高考，但现在呢高考也在改变，更多的是讲求素质教育，那这点竞争来说，都市里的孩子，经济条件好的孩子，那肯定是更有优势，眼界格局不一样嘛。那也希望那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孩子也能够打开自己的眼界和思路，比如说他们能不能接触到外教呢，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兴趣课呢，体育啊、科技啊、文学啊、音乐啊，城市里的孩子有家长去操持，那那些山区的孩子怎么来接触到这些优秀的老师跟课程。那一方面我们通过互联网打造这样的课程，再一方面我们通过互联网的这个节目的收益把很多的好的课程送到乡村去。所以点亮人生这个节目，点亮人生这个项目，我们在运作当中希望它能够成功。做这个事情的一个起点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有一年夏天啊暑假带着一帮大学生志愿者去到乡村，然后这大学生们就帮孩子们排了一出话剧，孩子们特别高兴。可能过去一些帮扶的活动吧，就给孩子们送书、送书包、送课的也有，但是这种形式多样的送课下乡，孩子们是非常需要的。一个乡村的孩子，如果他有了一个排话剧的经历，并且上舞台演出过，很可能在他的心里就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想法能够实现。当然这过程当中啊，就是我去打造工作室，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好在一方面罗莫朗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再一方面因为有在听节目的你，我相信这个事儿我能做成。好，这期的颜亮的书房就到这里。

儿童启蒙必读。书里边说呢，《弟子规》的历史只有300年左右，而在我们中国广泛传播其实也就20年，根本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的厚重，流传久远啊。《弟子规》的作者也不是什么大师，是清朝康熙年间一个落魄的秀才，这人叫李毓秀。《弟子规》呢，大概是他科举失败以后啊，闲着没事儿，然后在乡下办私塾的时候自己随便写的。这本书在当时出版的时候几乎没有影响力，是鸦片战争之后才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而这个时候离这个李秀才去世已经100多年了。而且这本书被发现之后也没有获得重视，觉得啊这本书写得好啊，因为在当时正统的清朝读书人看来，这本书格调太低，连做儿童启蒙读物的资格都不够。那什么时候火起来呢？2000年以后，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当时呢，台湾地区有一些民间的儒家文化的爱好者自发的宣传儒学，而这过程当中呢，《弟子规》恰巧就被大家发现了，因为这本书呢写得很通俗，你即便没念过什么书也能念得懂，一时间呢就在台湾很火，然后呢，我们大陆也开始国学热起来了，这个《弟子规》从宝岛就飘回到了大陆。阴差阳错的变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国学经典。霍布斯鲍姆说呢，弟子规的宣扬者总是说他在古代有多么了不起，影响有多大，和三字经千字文相比怎么怎么样啊，从问世到现在都很有价值。但其实你在学术网站搜一下，你就会发现给弟子规高度评价那是2000年以后的事儿。整个的20世纪没有哪个权威的名人或者学者说过弟子规有多大的价值。你再往前推一推，在清朝，《弟子规》根本就是默默无闻的一本书，它作为一本国学经典，这个传统是被发明出来的。好，这黑完了英国，来黑我们的《弟子规》，下面又把美国给黑了一下啊。下一个例子，美国精神。这本书里说呢，美国精神也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传统。我们知道美国的前身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殖民地。1776年的7月4号，美国建国，从此才有了美利坚合众国，后来又内战啊，打了一气之后才算是彻底统一了。那美国建国一直就面临这个问题，不同的地区漂泊而来的人们自己各自建立的家园，有法兰西人，有德意志人，犹太人，那怎么来解决美国的民族属性的问题？美国人发明了一个国家至上，国家精神， America First。 应该说南美内战结束以后，美国就非常注重进行爱国教育，学校升旗仪式是这个学校可以说最隆重的仪式。7月4号那天必须有大型的国情纪念日，包括其他国家的人如果要入美国籍必须要进行美国精神的这个爱国宣誓。而通过这样的一种成功的宣传和教育，现在崇尚美国这种想法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传统。包括很多的好莱坞大片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就是他们对于这种国家的凝聚力吧，认同感， America First，美国队长。据霍布斯鲍姆的考证呢，其实在19世纪最后30年，崇美主义就是崇尚美国啊，崇拜美国，

结果撞上去，发现是墙壁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墙外面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很像古希腊的一个小故事。古希腊一个故事说，在山洞当中啊，有一群人被绑着，然后面对着墙壁，他们的身后呢有一堆火，这些人看到的就是那个火照在自己身上，投映在那个山洞的墙壁上，他们认为那个就是真实的世界。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转身跑出去了， 看到了山洞外面的真实的世界，他很激动，跑回来跟那些山洞里的人说，哇，原来外面的才是真实的世界，你们看到的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没有人相信他。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从小到大认知的世界当中，有没有可能被有意或者无意的营造出了一些我们认为本来应该是真实的理所当然的存在的东西，而实际上是有人想让你这么想呢？ 就如果你也开始让你的思维去远航，或者说你转身，换了一个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认知了。这样子，你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你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认知。好了，这本传统的发明就和你分享到这里。颜亮的书房，下期再见。

0: 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向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0: 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在推荐今天这本书之前呢，先给你讲个小故事。这故事主人公呢叫丁龙，广东台山人，出生在1857年清朝末年。他18岁那年呢被卖到美国去了，因为美国那时候南北内战打完，黑人被解放了嘛，那么劳动力啊各方面就不像以前那么的便宜了，于是他们也引进了大量的华工。这个期间大量的华人被交易到美国去，丁龙就是那个时候被卖过去的。他运气还不错，跟了一个叫卡彭蒂埃的人。卡彭蒂埃呢是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个将军，退休了，有点钱，雇了一堆佣人。这当过将军的人啊，脾气都不太好，而且还喜欢喝酒。就有一次呢，这个卡彭蒂埃将军呢就酒后发疯，把他所有仆人打了一顿，所有人都滚蛋啊，都背叛我，喝大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断片了，说不得了，怎么搞的，自己又来了啊！部队时候的坏脾气啊，这大房子空空荡荡，就自己一个人了。意外的是呢，有一个仆人没有走，就是这个中国人丁龙。这丁龙不但没有走，而且像往常一样给他把早饭都做好送过来了。然后卡蒙迪埃就向丁龙道歉啊，说我以后一定把我的坏脾气改掉。然后说你怎么不走呢？啊，我这么一个恶主人。丁龙说呢，虽然你这个人啊脾气很坏，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本质不坏。孔子教诲我说，我不能突然离开你。卡蒙迪埃说，孔子是谁？丁龙说，孔子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圣人，他有很多的思想影响我们。孔子说，你一旦跟随某个人，就应该对他尽到责任，所以我没有走。好，从此之后，这个丁龙就成为了卡彭蒂埃的管家，帮他打理生意，打理家务。这个期间，卡彭蒂埃从一个退休将军成了一个成功商人，发财了，有个得力助手了嘛。两个人的关系啊，有两个细节能看得出来，就不是主仆关系了啊。一个是之前，就是他刚去他们家的时候，这个丁龙在美国的政府的这个类似像户口调查的时候，丁龙在卡彭蒂埃家登记的是 Chinese Help， 就是华人帮佣。到了1900年，他在卡彭蒂埃家的户口本上登记的已经是 Companion， 合伙人，合作伙伴，地位明显提高了。再一个事儿呢，就是1918年的时候，当时他们俩去谈生意，坐游轮回来的，卡彭蒂埃跟这个丁龙都住在船上的头等舱包房里面。你要知道在那个时期美国人的头等舱包房，一方面你得有钱，再一个不是什么肤色都能住进来的。很多的这个白人就抗议说，这个我们头等舱怎么来了一个下等人，要求游轮经理把这个下等人赶到底舱去。然后这卡彭蒂埃就找到这个游轮的管理方说，这个人他是一个中国的哲学家，说丁龙啊，我是他的秘书。由此船上其他乘客的抗议才平息下去的，每个人都带着极大的敬意来看待这个中国的哲学家，也算是卡蒙蒂埃帮丁龙解了一次围。有点像那个绿皮书里的故事啊。好，重点来了，两个老伙伴有一次就聊天的时候啊，卡蒙蒂埃就问丁龙，你漂洋过海跑到美国来，这个手上也攒了点钱了，你想做点什么呢？丁龙的回答让他出乎意料。丁龙说，我希望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让美国人能够更多的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明。哇，卡彭蒂埃大受震动。好，老兄弟，这个梦想我帮你实现。在1901年的6月份，卡彭蒂埃就向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信，同时捐出了10万美元。信里边说呢，这个钱是我50多年来从我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零花钱里边一点一点的攒出来的，我希望你能建一座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一个系，并且呢为这个系的一个讲座命名为丁龙。这个捐赠我不需要任何条件回报，只要求不要提到我就行，而且呢我以后还会为这个丁龙讲座去捐钱。不光卡彭蒂埃捐了10万美元，然后丁龙自己把自己毕生的积蓄吧，12000美元也捐出来了。但当时呢，你要知道在美国的这个名校当中啊，这种以某个人的名字设立的讲座一般是名教授或者大富豪才有这样的一个特权，以一个华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事儿从来没有人干过。然后校长就有点犹豫，卡彭迪埃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卡彭迪埃说，我有幸遇到这位出身微寒但是却生性高贵的中国绅士， 他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孔子的追随者，而我们对于这个生活了七亿人，他说的是当时的整个东亚地区啊，不光中国了，生活了七亿人的土地有太多的不了解了，我们应该去了解他们。好，由此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丁龙讲座，这是一个专门讲中国文化的讲座，同时也是全美第一个设立专讲中国文化的讲座。我说这故事什么意思呢？就一方面告诉大家，卡邦迪埃跟这个丁龙这两个人啊，为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可以说是做出了贡献。再一个呢，就是孔子的学说啊，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并且伴随着我们走出海外去传播。这个传播不一定是用语言的传播，学术的传播，可能就是身体力行，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在影响着其他人。有句话这么说的，说只要中国的文化没有消失，论语就会被反复的阅读。所以今天跟各位来推荐的这本书呢，书名叫《中国圣书阅读论语》，阅呢是喜悦的阅，作者呢是郭美星博士，他是一个哲学博士。这本书特点是什么呢？就论语我们大部分人多少都了解一点，我们课本里有嘛。但是如果此刻猛地问你论语的一句话、一个观点或者一个思想，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您写在评论区会是哪条呢？因为我们普通人，我们不可能像古有何晏啊、黄侃、朱熹这样的，当代的像钱穆先生啊、李泽厚先生这样的大家，他们对论语是通读的、精读的。那论语对于我们的影响啊，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一两个思想。而这本书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帮你把这个论语的纲领提出来，最核心的、最值得我们反复去杂摸的一些观点和思想提炼出来。好，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中国圣书阅读论语》。我会分三个角度来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去了解一下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二，论语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第三，当代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论语。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是一个出身高贵而贫贱的人，这有点矛盾啊！为什么出身高贵又贫贱呢？因为他祖先的地位很高，而祖先的地位往后世传啊，他们这个家族是一个不断的往下走的过程。他的远祖了不得，商代的王室，那是远祖。然后先祖微仲恒，哎，注意啊，这个时候还那宋国的第二位国君，其实已经下滑了啊，从王变成国君了。孔子的第六代先祖孔父家，哎啊，这个习你把它理解为实践的话，那懂得了很多道理，就会影响你这一生。这是说到他好学的哈。其实《论语》当中讲这个孔子好学的很多，比如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等等。孔子对自己好学这个事儿，他也非常的认同。他说啊，别人可能在忠诚、讲信用这样的方面比我强，但是肯定没有好学，这是他原话啊。他自己评价我是一个好学的人，这是他的第一大标签，第一人设，终身学习者。第二，孔子呢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不虚无，不颓废，不犬儒，这很不容易的。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晚期，那个时候周朝所创立的周礼已经完全叫礼崩乐坏了，而新的制度还没有发展成熟。一般像这样的时期啊，社会阶段当中啊，是很容易光怪陆离的，人很容易迷失自己的。在这种时期里边，因为诸国相争嘛，也没有什么规则，礼教全部被破坏了。很典型的我们的北洋时期啊，以后我们也是挖个坑啊，找本书来讲讲北洋时期，特别有趣。这时候东方的、西方的、传统的、新派的思想观念全进来了，人们的言行举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电影也是反映这个主题的，比如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就记录的是北洋时期。就这种时期，人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聪明人容易犬儒，读书人容易虚无，道德高尚的人容易隐退，我不跟着掺和了。跟孔子同时期的确实有很多人选择了隐退啊，很多的读书人，比如说《论语》当中就出现过一个叫嗟余的楚国人。李白有首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说的就是嗟余，就是在李白眼中啊，当时很多的隐士是看

起孔子这样的人。那乱世当中你就独善其身吧，孔子这样到处去找官做的人啊。凤哥笑孔丘，其实孔子也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啊。他曾经发过牢骚，说道不行，乘浮浮于海，就是我的主张如果不能实行，我就坐上小木筏，我到海上去。但这只是发发牢骚啊，他的性格当中还是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这种积极入世的性格。一个人不虚无不丧，保持积极的心态，这是很难得的。尤其像孔子这样，他是仕途一直不顺的，所以不得不周游列国，鲁齐、魏、宋、陈他都去过，都想去当官，甚至还为了想当官跟一些他眼中的叛臣妥协过。但孔子想当官，他不是说我自己要多大享受多大权力，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你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你只有去当官。但是孔子的政治理念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

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中国圣书阅读论语。阅呢是喜悦的悦，由郭美兴博士所写的。这本书是怎么来解读论语的？因为关于论语的解读太多太多了，很多大家都解读过，不同的角度。这本书给了一个角度，就是论语是一个让你学做人的书。本书呢从两个方面做了阐述，一个是修己，一个是安人。修己就是怎么来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而安人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为国家服务，实现一个大同社会的理想。而修己和安人是有逻辑关系的，修己是基础也是手段，而安人是目标是结果。这两者当中更重要的是修己，它是一个推动力的关系嘛，第一推动力。在儒家的话语体系里边呢，这两个方面可以把它解读为内圣和外王。内圣就是我们自己先修炼到圣人的境界，而外王就是我们可以对外实行王道，使天下大治。当然你得先达到内圣的境界，就会水到渠成的达到外王。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更有启发的是关于修己的部分。外王之道，说实话世界发生太大变化了啊。当今的外王之道，我们不光要从论语来看了，还要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等等。那我们还是重点来看看论语当中关于修己的部分。我们重点来说三个。第一个，至于道。道这个字呢，本意是道路的意思。当然随着我们古代哲学的发展，这个字呢被不断地放进了新的含义。道可道非常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它有了形而上的色彩。古今学者对于道的解释有几百种，而论语当中呢对于道有明确的解释。当然了，这个在论语当中解释道的是孔子的弟子，可能也不能代表孔子本人啊。但不管哪种解释，基本上都绕不开道是某种至高至善的标准，这跟西方哲学契合了。东西方哲学啊，很多人说是平行宇宙、平行世界，完全是两种思维方式，但它有交集的部分。在至高至善的这个问题上，东西方哲学神奇的交汇过一次。至于道这三个字来说呢，我们与其去揣测道是什么，我们不如去再关注另外一个字，至。就对于一个人来说，立什么志，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立下志向这个事儿本身就很重要。有了志向，有了目标，人生才会有一个锚定的方向。你不管你的志向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升职加薪啊，走上人生巅峰，在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里面都没问题，但前提是你这个志向有没有立下来，够不够笃定，你有没有为你的志向真正的去付出过实践。孔子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而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15岁就立下了志向，并且之后的岁月当中为这个志向矢志不渝。我们再来说约于礼。礼这个字啊，一段时期曾经很受推崇，我们的文明的体现嘛。但是随着封建礼教这个词儿出来以后，它跟吃人挂上关系了，导致礼本身也变得好像不是个好词儿了。但你要这么想，礼它所代表的，它不是某种具体的规则，而是一个社会公共规则本身。你把它理解为社会

契约，可能就更加的面目可亲一点了啊。每个人我们都生活在社会当中，那么既然在一个社会当中，我们就要遵守社会的公共规则，这是一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础。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契约精神不够，我们要向那些海洋文明的国家去学习他们的契约精神，而礼这个字本身就是我们关于契约最初的表达嘛。而且孔子也说过，礼本身也是不断的变化和调整的，从来没有要求过说某一个礼就一直要贯彻下去，它可以跟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嘛。但是建立这个规则本身，建立契约本身这个事情更重要，不能因为某些礼它不符合时代，它落伍了，我们就说建立契约建立礼这个事儿就是不合适的。最后由于义，义在《论语》当中有明确的指向，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古代的君子学人必须要修习的六门功课。这里边呢，由于义，我们可以把它再做一点延展，就是艺术的境界吧。孔子自己说呢，他70的时候达到最高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人生到达什么样的境界，这是我们一生当中都可以去追求和探索的事情，这跟我们自己的内心自由有关，跟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水准有关。好，最后我们当代人为什么还要读《论语》，我的好朋友吕真老师给了两个建议。第一个，读《论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文化基因，因为当代这个世界啊，是一个交流几乎无障碍了，互联网飞机可以把我们带向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各种文化交杂在一起，而独属于我们华夏文明，我们华人的那个文化基因是什么，就这个东西啊，是把我们跟其他的文明的人区分开来的一样东西。就你认同什么，它可能从你的味觉当中来，我小时候吃过的习惯的东西，从你的审美当中来，也从你的思想根脉当中来。比如《论语》当中有一段，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句话就是说，暮春三月的时候啊，春天的衣服也都买了，我陪着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在沂水边上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了。这个场景啊，就让无数的不同时代的中国人特别的向往。陶渊明先生说，我要能穿越回去，我就想陪孔子去洗澡。就这种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更能让我们共情。我们会想起陶渊明的洗我春服，薄言东郊，秋池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深树，群鹰乱飞。这是我们文化血脉当中最能够把我们一下子辨识出来，哦，你是华夏文明熏陶出来的。我们当下需要读《论语》的第二个原因是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这本书当中呢，是从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政治、传统思维、中国的哲学、养生等等，阐述了《论语》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观察一个事物啊，除了看到现象本质之外，还可以去探索一下这个问题的根源、由头、第一推动力是什么。我们之前分享的一本书《被发明的传统》当中就讲过，我们有时候对一些习惯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文化的东西已经到了叫习而不察的地步了，就我们习惯了，我们就不去察觉了。而《论语》当中就是那个源头、第一推动力。比如说关于我们中庸的理解、过犹不及的理解，就这些东西都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做事的方式、做人的方式。通读了《论语》，那么你对于我们当下的中国的历史现状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那么对这个社会的理解越深入，我们就越能和这个社会和谐的相处。好了，这是颜亮的书房为你讲述了郭美欣博士所写的《中国圣书阅读论语》这本书的三个方面。我们讲了孔子这个人，还有《论语》这本书，以及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论语》。颜亮的书房，下期再见。

作家水木然说过一句话，人最大的贫穷不是缺钱，而是认知贫穷。很多人之所以赚不到钱，不是因为能力不行、机会不够，而是因为在他们的大脑里头啊，装着一套错误的赚钱操作系统。他们想问题的角度、做事情的方式、对待钱的态度，都和普通人完全不同。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人一旦开窍啊，赚钱就不再是费力的事情，而是像呼吸一样自然，像喝水一样简单。那么怎么开窍，怎么样搞钱如河水呢？首先，戒掉情绪内耗，换上目标思维。有一位企业家在采访的时候被问起，创业的时候有没有压力山大夜不能寐的时候，他笑道，勇士和懦夫在战场上都会感到恐惧，就像攀岩一样，大家都恐高，区别就在于前者心里只想着怎么爬上去，而后者沉溺在恐惧当中不能自拔。人生本来就是问题叠着问题，如果你总是被情绪主导，小麻烦会变成大麻烦，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领导批评了几句，回家郁闷一整天，活也不干了，觉也睡不好。客户拒绝了几次，就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不行，还要不要继续。同事升职了，心里酸溜溜的，在工位上坐立难安，满脑子都是凭什么是他不是我。情绪内耗的本质是把注意力放在了我怎么样上，而不是目标怎么达成上。作家李瑞秋提到过一个观点，他说，人生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主线任务。如果你的目标是搞钱，那就把情绪放在一边。被领导骂的时候，想想这个月的奖金可以给妻儿买上喜欢的礼物；感到压力的时候，想想今年的存款足以给父母晚年更多的保障。真正的强者永远都是事情置顶，情绪滞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咬牙摁着情绪往上爬。当一个人不再被情绪牵着走，而是被目标推着走，自然能够专注事情本身，从容应对一切难题。还有放下面子执念，拾起价值思维。财经分析师霍金斯提出过一个观点，人的贫富是跟脸面挂钩的，太在乎面子上的光鲜，只能处处束手束脚，越活越窝囊。不好意思谈钱，觉得谈钱伤感情，不好意思拒绝，怕得罪人，不好意思推销自己，觉得那是在王婆卖瓜。可问题是，你的不好意思最后买单的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开始成熟的标志，就是不再为了面子装模作样的活着。电视剧《安家》当中，小楼为了开单，他对客户大献殷勤，每天打电话送豆浆送西瓜，客户不胜其烦，投诉到门店。小楼不断地点头哈腰地道歉，一边继续死皮赖脸地请求客户，您这投诉都投诉完了，不如跟我去看看我为您找的那个门面吧。门面顺利卖出，庆功宴上大家让小楼谈谈自己的感想。小楼若有所思地说，我最大

大的秘诀就是不要脸，要想吃肉就得不要脸，持续的不要脸，终于我吃到了肉。还有告别低水平勤奋，懂得认知深微。开窍的人不会把自己困在忙里，他们会定期停下来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现在做的事有没有积累？我是在重复劳动还是在提升能力？一年后的我比现在的我值钱在哪里？很多人拼命工作，却从不思考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值钱。他们只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可现实是，单纯的勤奋不值钱，有价值的认知才值钱。拒绝功利主义，布局长期主义。前几天看过一个热搜，说现在年轻人啊，连三年都等不了。换工作希望三个月就能看到成果，学技能希望一个月就能变现，做副业希望两周就能赚到钱。如果短期看不到回报，马上就放弃了。正如巴菲特所说，因为没有人愿意慢慢变富，所以大多数人富不了。你做短视频，前几十条可能没什么播放量，但如果你持续优化内容，持续输出，总有一条会爆，而那条爆款可能给你带来的收益超过你过去所有。做创业做生意，前两年你可能都在亏钱试错探索，但只要你方向对方法对，第三年可能就把前两年的亏空全赚回来，还翻几倍。太想赚快钱的人往往赚不到钱，因为所有能赚钱的事都需要时间积累。拍视频需要积累，做产品需要积累，人脉需要积累。但你今天种下一棵树，不可能明天就吃到果子，但你今天不种，明年这个时候还是没有果子吃。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老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对您一对一进行解疑答惑。那么同样，我们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2: 我感染了脚气，脚趾、脚底会有成群或散在的小水泡，水泡干燥吸收后出现脱屑、脱皮，还有剧烈瘙痒，非常讨厌的是经常发作。听节目介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也有除菌消炎的作用，想买一瓶外用可以吗？
3: 脚气感染了脚气、问想买一瓶来外用可以啊。这个就因为是一个液体剂型嘛，所以我们说它是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很方便的可以用。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脚气。脚气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很常见的
0: 真菌感染性
3: 的一个皮肤病。
0: 嗯，
3: 具有传染性。
0: 对的，
3: 确实这个传染性还蛮大的啊、哦、成人当中

0: 70%到80%的人啊，都会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脚气。那么因为病情的发展，或者呢是因为痒嘛，它就会去挠去抓，然后呢就容易导致皮肤糜烂，甚至于呢就是渗液，甚至于导致细菌感染，而出现脓泡等等这样一些状况。经常呢可能会在夏天的时候啊会加重，到冬天呢就会稍微好一些。但是也有的人啊，我看到有的人呢就是这个脚气啊一年四季终年不愈的也有。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平时日常做好消毒啊。
0: 对，虽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大病，但是确实也是挺困扰的哈。
1: 没错。
0: 据了解啊，接触这个真菌呢，它并不表示你马上就会染病，就会受到这个感染。真菌在皮肤上它会停留长达12个小时。那么就是说你接触到了这个细菌，如果说你在这段时间内只需要用肥皂把我们的皮肤清洗干净啊，就可以预防真菌的入侵了。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如果有这不管你目前有没有感染上，那么就是说用回家去这个肥皂洗手啊，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当然了，这个蜂胶的这个麻醉消炎还有杀菌，它有这样的一些特有的作用。尤其是我们刚刚就讲了，是液体剂型的这个蜂胶液，它是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的。你是可以啊，在这个有出现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直接用这个蜂胶液去涂抹它，都是可以的。
1: 蜂群啊，它是由数万匹的蜜蜂组成的，所以它们在野外采集时候会带来各式各样的这个病菌，毕竟是大自然嘛。但是科学家就发现了，这个蜂巢内即使温度达到了34度，湿度达到60%，高温高湿仍然能够相对无菌的环境，大家想是什么原因？其实奥秘就是因为小蜜蜂发明并且使用了蜂胶，因为蜂胶它的特点就是有麻醉消炎杀菌的作用，所以人类呢也是遵循了小蜜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把它这个规律运用到了我们人类的生活方面，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便利。
0: 据说啊，生活在亚马逊丛林里的一些原始人一年四季啊都光着身子在丛林里打猎嘛，但是呢他们却很少有这个皮炎湿疹的这个困扰。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也就是当地人他会经常使用这个蜂胶，蜂胶刚割下来的时候它是软的，他们就拿它反复地涂抹身上出现一些异常的地方，往往这样涂抹2-3天啊就能够痊愈了。那有专家呢发现这种情况以后，就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研究以后就发现啊，是蜂胶里它所含有的一些特定的成分是迄今发现的最最强大的、最最有这种广谱的抗菌作用的一个物质。而且呢它的抗菌的范围啊十分广泛，它可以抗细菌、抗真菌、抗霉菌，包括寄生虫和一些病毒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它都能够发挥出来。
1: 是的，所以蜂胶它的麻醉消炎杀菌的作用在减轻皮肤瘙痒上也是能提供一些帮助的。大家问，蜂胶液很黏，我们是直接涂上去使用吗？还是有什么方法？
0: 是的，蜂胶它是胶嘛，它是黏的，那涂上去以后呢，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太好清洁。那么我们如果是这个脚气嘛，有这个脚癣，在这个部位去直接的滴几滴蜂胶液去涂涂，轻轻的就是按摩涂抹，然后呢可以起到一个局部症状改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蜂胶液它黏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蜂胶液啊加在我们治疗用的一些药膏里，把它去拌匀，就是充分的均匀的把它拌好以后呢就可以涂抹上去了。另外呢还可以在这个水里啊滴几滴这个蜂胶液，来直接浸泡我们这个瘙痒的部位。
1: 是的，
0: 我说如果说这个脚气比较严重的话，确实可以去试一试，因为用一个小盆不用太多的水，然后滴几滴蜂胶液把脚啊泡进去，这样的话呢可以观察一下。还有些用户介绍我们的这个蜂胶牙膏，我们的蜂胶牙膏是里面加进了蜂胶液的，所以呢也是可以把它呢涂在这个上面的，也是啊能有一些作用的。
1: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好蜂胶。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

0: 明天再见。
1: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止一二，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15省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了布缝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布缝枢纽分流，同时关闭了大丰至海安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需要的车我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8: 新的一周开始了，不过这周好像雨多，今天早晨属于一个多云到阴的天，然后呢那个云稍微有点黑，太阳时不时的出来露个脸，但是这周太阳可不是主角哦，这周雨是主角。王丹先通知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新的一周从今天开始。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和你一起每天早晨在6:30开始，满满资讯，满满能量的出发了。而6:30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为我们的听众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本来这周一大家都要穿那种有领子的呀、无领子的短袖，可是更多的人说5月20号，也就是520就要来了，难道不表示一下吗？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的非常非常棒的这个首饰，比方说小项链啊，或者是小手链啊，或者小戒指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上了一批纯新的，而且是特别可爱的小饰品。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69到299之间过520，520能够收到哦。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6: 电信 5G 气象站。
8: 对，这周江苏下雨会有点多，一定需要注意。今天白天呢，淮北地区率先降温，其他城市从今天晚上开始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雨量以大雨为主，部分地区有可能是大暴雨，所以今天晚上和明天大家要把家里的窗户啊、办公室的窗户关紧。我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因为还看到就是有阳光，并且昨天和前天温度都很高，肯定穿短袖，今天早上我就穿了一件短袖出来，然后呢下车那么一会儿，走到办公楼的那一会儿，就让风吹乱了头发，还有真的穿短袖裸露的皮肤非常的冷。所以今天早晨我建议大家哈，最好能够穿个长袖出门，或者是短袖外面穿一件外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南京今天的温度是22到30，苏北是19到22，苏南是20到30，苏中是20到29。好，新的一天开始，我们首先愉快一下

0: 好，我们共同来关注各式各样的信息。首先我们从特别有活力的信息开始吧。连日来呢，随着苏超联赛的火热进行，各地的运动氛围是持续高涨，陆续开展了多项基层体育赛事活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1: 2026年江苏省和美乡村篮球赛及村 B A 总决赛开幕式近日在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举行。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4支代表队、220多名农民运动员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激烈角逐。
2: 洛阳岑村暂时领先。
1: 晚上7点，岑村村 B A 球场灯火通明，近25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场上球员们虽非专业出身，却拼劲十足，运球、突破、传球、投篮一气呵成。场上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场下锣鼓喧天，呐喊声此起彼伏。岑村队队员吴佩林：
3: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村 B A， 氛围还是依旧的很好。我也希望我们队友们团结协作，能取得好成绩。
1: 岑村村民杨国伟：
4: 这是我们岑村自己搞的活动，人山人海，真是我们活得非常开心。
1: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参与最广的乡村篮球顶级赛事，最终的冠亚军将代表江苏出征2026年全国村 B A 中部大区赛。岑村村党委副书记蒋艳峰：
5: 在村民家门口举行这场比赛，一方面呢，我们提高村民的凝聚力；第二方面呢，我们有助于村民之间的沟通；第三方面呢，既能丰富村民的精神文明活动，更加给村民带来欢乐和谐的气氛。
1: 奔跑吧少年2026年淮安市青少年阳光体育联赛暨小学生足球精英联赛本周拉开帷幕。本届联赛将从今年5月持续至6月，分设男女组 U7 到 U10 8个组别，共有来自16家学校和俱乐部的47支队伍、530名小球员报名参赛。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用拼搏与汗水展现了少年足球的朝气风采与顽强意志。
6: 我踢球踢了3年了，我在场上踢的是中场，我和同学们一起踢球，得到了很多锻炼，我们的球技和团队能力都得到了许多的增长。
7: 我的教练是淮安队队员陈志全，我希望能像陈教练一样努力训练，认真比赛，以后能踢上苏超。
1: 本次小学生足球精英联赛已是淮安连续第6年办赛，借着苏超赛事的火热东风，将进一步强化青训人才培养，持续推动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落地、蓬勃发展。淮阴实验小学副校长杨波：
8: 苏超联赛也带动了校园足球发展，今年参赛队伍与运动员更多了，孩子们将通过比赛学会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展现自我，营造良好的校园足球氛围，为足球青训事业做出贡献，

0: 以租代买现在成为消费的新潮流，从车辆到汉服，从摄影设备到露营装备，万物可租轻消费模式走红，让市民游客用更低的成本解锁新体验。我们这方面来听一下南通台的报道。另外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的三号链接，鎏金四叶草项链，实际上它是一个两个项链，它是一个鎏金笑链加鎏金四叶草项链，到底怎么样组合，怎么样打开让它成为两条金项链呢？直播间到手价299，日常价599，赶快打开抖音冲三号链接，我们正在展示。
1: 上午记者走访了江苏南通市区一家摄影器材门店，店里摆满了各大品牌的相机镜头。之前市民陈女士租用了一套专业设备拍摄宣传片，当天正好来归还。
2: 因为我就是用的不多嘛，买设备它不是成本比较高吗？如果我只用个一两次的话，肯定是租性价比更高。
1: 摄影器材店店长郝更龙告诉记者，最近店里的设备大多已经被租借出去了，有顾客甚至在三月份就预约了五一假期期间要租借的设备。
3: 现在就是像来这边旅游或者是从南通本地出去旅游的话，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设备，包括佳能的 R50、 R10 还有富士的那个 XT302 代，有很多演唱会嘛，然后他们会租专业级的设备，像佳能的 R5、 R52 代，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长焦镜头出去。
1: 目前来店里租赁器材的客户已学

0: 学生或者刚创业的人群为主，想要体验尝试之后再决定后期的购买选择。顾客黄女士：
1: 我觉得租可能更快，然后更专业，设备更全，不会走弯路。如果后面用得好的话，我们会按照租的设备的系列啊名称再去买。
0: 郝更龙介绍，如今相机租赁已形成线上线下便捷服务网络，可一键下单，自助取还，满足短平快的拍摄需求。针对学生客户，店内还提供特别优惠服务。
2: 就像入门级的机器的话，他们大部分都在五六千左右，那我们就按照它的价值来，就是如果你要付押金的话，就押个五六千，然后租金就是它的1%。正常来说，我们3天都会打9折，然后7天打8折，然后半个月就是打6折。
0: 除了拍摄设备，汉服租赁和装造体验也深受欢迎，花费只要数百元左右。在南通唐闸北市景区，游客们身着传统服饰，漫步于古色古香的街巷，成为景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市民宋女士邀请朋友一起来到景区汉服馆，体验汉服租赁与装造。
3: 觉得今天还挺满意的，虽然说人比较多嘛，但是的话我觉得掌柜还是很用心的在为每一个顾客去做好。自己买的话，如果全头到尾配下来，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的话就是租赁的话，可以去每天去体验一套自己喜欢的服装，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0: 汉服爱好者陈女士是店里的常客，在租借时还经常会融入自己的小巧思。
4: 我今天这身装造的话是来自于金乡县主的一个出土文物，是一个孔雀女官俑，它是一个骑马女俑，然后她头上戴的就是类似于我这种的一个孔雀冠，穿的就是一个圆领袍，以及她身上的一个佩戴的腰鼓。今天就是参考的这样的一个文物去进行的一个穿搭，这一个爱好也是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宣扬。
0: 汉服馆店长陈瑶介绍，店里平均每天有8到10位顾客来租赁服装，以年轻群体和孩子为主。
5: 做汉服的话，我们店里目前是一直保持在50元的衣服，50元的装造，总共100元，以不过百的价格呢，让客户呢去体验到我们传统汉服的美。
0: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通全市共有超2万家租用经济相关企业，其中一年内成立的约890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升级，租赁市场前景广阔，未来还需要延伸服务链条，从单一租赁转向场景解决方案，走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路径，才能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6: 早班车资讯报道。
7: 好，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在市面上非常流行的鎏金四叶草项链，我们的材质是925银镀金色。那么它其实是两条项链，一个是组合起来的四叶草，再一个分开的是心形的大笑脸。鎏金四叶草项链市场价，也就是在店价599，我们现在正在直播间到手价299，今天可以发货，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大家都在抢这个3号链接，鎏金四叶草还有心形的大笑脸项链，因为它是两条项链，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3号链接。
6: 早班车资讯报道。
7: 错峰出游来了，老年游客淡季优惠火车票15号已经开售了，可以享受折上折。来听一下
8: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0: 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的鎏金四叶草项链在上一次点单非常多的正在热卖，因为这个在店价也就是日常价是599，直播间到手价299。299你可以到手的是两条项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一条项链上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四叶草，而打开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四颗心的大笑脸。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3号链接是限单的哦，所以提醒大家。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另外一个非常火爆的食物是什么？就是榴莲。榴莲今年的价格不高啊，榴莲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啊？榴莲这榴莲那，那我们今天也来说一下榴莲。我们要说的是，有人说除了享用美味，榴莲消费还可以带来情绪价值，是因为它又臭又香吗？什么意思呢？哎，我们今天了解到，在广西南宁海吉星市场，榴莲商户用喊口号和表演的方式售卖榴莲。近期为了卖这个榴莲，还新增加了舞狮表演，让买榴莲变成了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情绪消费的体验。一起来听一下热闹。
1: 榴莲商户啊，正在用喊口号表演的方式来售卖榴莲。近期啊，还新增了舞狮头的表演，可以说让买榴莲变成了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情绪消费体验。
2: 大概一天开2000个锅左右吧。每天大概都是这样子，每个过来的顾客都是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嘛。主要还是因为热爱嘛，是吧？开得好的大家也开心，开得不好我们有售的，我们有补的。
3: 我们这种叫卖方式呢，也是给到顾客一种新的购买体验，新鲜感。我们5月份一天销售5到7千斤榴莲吧，销售额有10多万。
4: 出圈的情绪式售卖也让这里近段时间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网红地标。
5: 之前从网上刷到这边的榴莲，看着氛围特别好，然后说过来体验一下，开了3个榴莲，反正也物超所值。别人都说榴莲200多，情绪价值100多。
6: 你觉得呢？
5: 确实不虚此行，
7: 大家就是很开心很兴奋。对，
1: 准备买了吗？
7: 对，准备买。
4: 热闹的情绪消费背后是实打实的平价红利和充足的货源支撑。海吉星市场榴莲品类齐全，覆盖东南亚主要榴莲产区，目前零售价每斤在16.8元至29.8元之间，相比往年价格更加便宜。
8: 金针目前的行情来说的话，大概是26到29这个价格区间，预计到20号的话还会有第二波高峰上来，到时候的话呢，预计行情还会下来一点点。
9: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那榴莲季来到，也是带火了榴莲周边的很多的产品。嗯，你说对对对对对，我很喜欢吃榴莲做的任何的东西，很多餐饮商家围绕着榴莲在做文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哦。
4: 记者走访发现，北京不少餐厅都推出了特色榴莲美食。这家火锅店里，不少消费者正在品尝榴莲甜品。
10: 很多人都在吃东西，我就点了2份。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榴莲的冰品啊，吃起来奶奶香香的，特别好吃。
4: 工作人员介绍，因榴莲甜品销量不错，店里最近又增加了一台冷饮制作设备。
11: 第一个的话是山竹榴莲黑巧冰，第二个的话手剥山竹榴莲冰。销量的话，从4月中下旬之后是有明显的提升，节假日双休日每天大概有200多份，提升了有大概20%的销量。
4: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自助餐厅上新了榴莲畅吃、榴莲套餐等团购价格，对餐厅的客流量提升明显。
12: 上了榴莲套餐以后，总的营业额增加了30%以上，消费榴莲套餐的顾客占到了总顾客量的50%以上。后续我们还会再开发1到2款新产品。
13: 榴莲畅吃，然后肉这些也是自助餐，烤榴莲吃了3块，两个人

0: 加起来400多块钱吧。
1: 今天自助主要是吃的榴莲加烤肉，感觉榴莲跟各种东西结合起来还是挺有新意。
2: 数据显示，进入五月以来，各大平台上关于榴莲的搜索量同比上涨137.6%，其中榴莲外卖的搜索量同比上涨162.5%，榴莲花束上涨228.7%，鲜榴莲自助上涨93.3%，榴莲千层蛋糕上涨115.6%。
3: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4: 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目前我们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为听众服务的直播间，今天是再次应听众的要求，我们给大家上了正宗老凤祥，也就是老凤祥旗舰店发货的正宗老凤祥今年最新的这样的一些首饰。那目前在热卖的是3号链接和9号链接，3号链接是一条项链两种戴法的四叶草和大笑脸纯银项链，925银项链，它的日常价599，直播间到手价299，目前正在热卖。

0: 青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自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仅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基于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今天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过程，风力较大，雨量方面，沿淮和淮北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今天全省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以上出行。

0: 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We know everything。2026年的5月18号，今天是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满满资讯，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的6:30到8点，在调频101.1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同时呢，6:30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就已经为我们的听众的生活进行方方面面的安排了。520到了，大家强烈的要求，上一次我们的首饰要再加一波。那今天呢，像葫芦项链，尤其是3号链接和9号链接，目前只剩下为数不多的10单以内，我们现在正在踢单。为什么3号链接那么受欢迎呢？这正是市场上至受欢迎的2026新款的鎏金四叶草项链。打开这个鎏金四叶草项链，原来它秒变一个大笑脸的爱心项链，所以呢是一条项链2袋，它的在店价格599，直播间到手价299，大家现在都在热抢。还有一个是和田碧玉的大佛牌项链，在9号链接，日常价和直播间到手价也是差很多。我们直播间到手价今天这个碧玉大佛牌288，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定不要错过了。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 电信 5G 气象站。
2: 王丹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这周咱们江苏的雨非常多，几乎可能只有一天是一个大晴天不下雨，其他的日子都在下雨。当然了，在夏天天气是随时可变化的，所以每天早晨6:30就打开调频101.1，王丹给你报天气。今天白天淮北地区率先降温，其他城市从今天晚上开始会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这个降水过程强到什么程度？大雨亦或是暴雨。而今天早晨的时候，其实在南京感受到风非常大，尽量大家穿一件短袖出来外面添一个罩衫，因为风吹过来还是蛮冷的。南京今天早晨22，白天31，苏北早晨19，白天22，苏南20到30，苏中20到29。这周雨多，大家出门随时带上雨具。
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 时刻关怀。
0: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 电信 5G 手机，
0: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1: 资讯报道。
2: 这半个小时的资讯方面，我们一起关注到即将在2026年招生的一个全新的专业是什么专业呢？国产103号汽油来了，顶级赛级汽油正式投用，这是我们这半个小时关注到的。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近日，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在南京成立，集聚了全省600多家企业，加快构建开放协同、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态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周洋的报道。
3: 我省人工智能产业正处于创新突破、深度融合的关键阶段，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江苏在制造、科研、医疗、交通、消费、民生、文旅、具身智能等领域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验证、迭代和商业化提供了宝贵的试验田。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定位为全省性、行业性、非盈利性社会团体，积极发挥政府助手、企业帮手、行业推手作用，将畅通

0: 政策传递与企业诉求反馈渠道，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融资对接、业务合作、人才引育等系列服务，同时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产业和民生领域的试点验证与规模化应用。此外，围绕企业实际需求牵头研制应用性强的团体标准与实施指南，提升行业规范水平，为企业提供展示交流、资源对接、专家集聚、宣传推广等服务支持。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撒向东：
1: 通过更多的跟全省的企业的联动，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推进。同样我们对于政策制定以及我们行业的一些标准，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动作啊，希望能够把更多的龙头企业、更多的优秀的人工智能企业好的一些经验推广到我们更多的产业当中去。
2: 在近日举行的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路演活动当中，不少企业带来最新的应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景应用和产业培育协同并进。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3: 这里是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路演的现场。刚刚啊，参加路演的企业家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新场景、新应用。那么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啊，但是我发现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能够通过智改数转网联，把制造业的智能要素进行连接，让我们看到了江苏制造业未来的模样。
4: AI 设计加即刻修复口腔诊疗， AI 病理医生守护高端特钢品质，双目全彩智能眼镜，巨身智能赋能工业物流。路演项目几乎覆盖了多领域全环节，不少企业家表示，江苏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广阔的应用场景、丰富的数据资源、丰富和强劲的创新潜力，加上各级政府大力度推进，这些优势条件是企业拥抱人工智能最大的底气。
5: 今天我们呢，选了一个比较这个叫小气口、大中声的这么一个场景，就是在质量管控体系里面，如何应用AI 这个经向的这个分析的智能体来提高我们检测的效率，从而呢这个能够进一步来加快我们这个质量提升的速度，提升研发的效率。
6: 这次我们带来了天海 AI 智慧大脑的系统，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寻求江苏省内企业的合作。
4: 专家学者对路演项目进行一一点评。与会路演企业与高校科研人员表示，要抢抓江苏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的机遇，一手抓技术供给促进智能产业化，一手抓赋能应用加快产业智能化。
7: 我们可以回去再把材料的可靠性再验证得更确定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让这个治疗周期从2周降至半小时，而且我们要把这个费用从千元级降至百元级。
8: AI 是一个迭代非常快、日新月异的一个行业啊。作为企业本身来讲，要快速的这个参与这种技术的迭代更新，我们也会花更多的精力啊，放在我们产品和模型的升级上面啊，包括跟一些像运营商啊、像基础模型厂商啊、像云算力的厂商呀啊，更多的去合作，
9: 怎么去来推动我们江苏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我想有两块，一个是 AR 加，另外一个就是加 AR。就 AR 加的意思就是说，怎么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来推动新的产业、新的机遇、新的范式。那么加 AR 呢，就是怎么人工智能来赋能于我们现有的一些产业，来提升我们的效率。
4: 近年来，江苏聚焦1650重点产业链，培育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过1500家。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卓越级智能工厂数量均居全国首位。接下来，江苏将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生产制造核心环节，推广一批高价值典型应用场景，建设一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高水平工业智能体，选树一批人工智能应用标杆，打造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融合应用先导区。
10: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正在为我们的听众进行520首饰方面的服务。那么今天的3号链接和4号链接现在处于热卖当中，都已经不足3单。那么现在我们开始主推1号链接，日常价899，直播间到手价299的粉福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0: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在资讯方面，咱们今天要一起关注一个即将在2026年招生的全新的专业。这个全新的专业，实际上我们听着并不是非常的陌生，具身智能。今年我们关于具身智能机器人听了很多，那么这个专业呢，前不久教育部是公布了全国第一批获批建设具身智能专业的9所高校的名单，咱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榜上有名，南航也是江苏省唯一的一个。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具身智能指的是具备物理实体，能在真实环境中自主感知、决策和行动的智能系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周福辉用了一个通俗的对比：
12: 传统机器人是按照说明书拼乐高，具身智能则是看着图自己琢磨怎么搭，还知道搭错了怎么改。
11: 根据脉脉发布的2026春招职场洞察报告，今年前4个月 AI 岗位新发量同比激增8.7倍，而具身智能相关招聘岗位量同比增长15倍。再看资本市场，相关融资总额已超去年全年，10亿元以上的大额融资多达10几起。政策端同样升温，继去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具身智能已被纳入“15五”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产业之一。有机构预测2035年市场规模将突破1万亿，巨大的人才缺口直接催生了全国首批9所高校开设该本科专业，南航正是其中之一。周福辉说，
12: 南航具身智能的核心特色与优势主要在于以航空、航天、民航3行特色交叉融合，围绕火星探测、空间站智能塑造、低空机身巡检、机身无人系统等方向精准对接人才缺口。
11: 当前江苏正全力打造低空经济加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截至今年2月，全省具身智能相关企业已超过3200家，产业链覆盖率超93%。产业发展这么快，怎么保证学生4年后不落伍，是所有新兴专业都要面对的挑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具身智能系主任季佳欢说，学校分别在专业的理论学习、科学研究以及工程实践等层面进行了教学规划。
13: 在理论课程上，学生将循序渐进掌握具身智能理论技术、机器人控制、人机交互等核心方向。在科研平台上，学校为学生提供从底层算法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科研环境。此外，学校还设有宇航空间机构全国重点实验室、脑机智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一系列专业实验室。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可直接进入这些硬核实验室开展研究。在工程实践上，与头部企业联合开展项目实训，实现从算法设计、硬件联调到工程落地的全链路培养。
11: 升学与就业前景也很清晰，校方预计本科毕业生升学率将稳定在65%以上，主要去向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等国内外顶尖高校，直接就业率可达96%以上，主要进入大疆、宇树科技等领军企业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科研院所，薪酬位居行业第一梯队。什么样的人适合报考？季佳欢说，
13: 需要具备较强的系统思维，对人工智能及物理世界的真实交互充满热情，并勇于探索技术无人区，乐于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有意向报考的学生可以提前关注具身智能、无人机、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的发展动态。
2: 好，说完了大学的新专业，我们非常非常的盼望这个全新的专业具身智能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落地。那么近日呢，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题交流活动在南京举行，这次的这个活动是聚焦了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学生智能素养培育、教师数字化赋能等关键议题。我们详细的情况来听一下记者沈阳告诉我们更多。
14: 活动现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永智带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能力培养主旨报告，深刻剖析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教育生态、社会分工及人才培养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他说，人工智能正推动人类从具体生产活动中解放，引发社会分工深刻变革，低技能标准化岗位将逐步被机器替代，传统以适配工业社会分工为核心的学校教育体系面临挑战。
15: 在去年，美国加欧洲主要重大的这个国际大型企业的招聘的人员的广告当中，53%的企业历史性的出现了什么？它不再要求学历。我们的大学需要4年才能读完本科，但是现在 一个整个的新的知识的迭代更新，恐怕是几天甚至更短。

0: 针对就业能力重构，李永智认为人类独有的创造性、情感性、伦理性等综合关键能力将成为不可被 AI 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教育深层变革方向一是从知识储备转向能力建构，无需将大量精力用于知识记忆，将更多资源投向高阶思维、反思能力、情感共鸣、伦理判断等 AI 无法超越的核心素养；二是从规模化分科教育转向个性化终身学习；三是坚守教育的社会性集体学习、协作创新，避免技术取代人文滋养。结合当下中小学教育实践，李永智以北京中学学生姜木然为例，解读人工智能赋能高效学习的实践路径，借助多智能体协同，让 AI 梳理知识点逻辑，生成多模态学习资料，定制检测习题，精准诊断错题原因，仅用几天便高效掌握一学期课程内容。这一案例印证，在坚守现有教学任务、应对学业考核的前提下，可通过 AI 技术实现传统知识高效掌握，平衡当下教学需求与未来能力培养。
1: 是不是因为这个，一个学生就可以脱离课堂去自学了呢？并不是这样。研究认为，一个学生他的这种社会性的学习，这种方式是不可缺少，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他的集体学习的能力、集体思考的能力、集体创新的能力，或者叫社会性的能力，同时要培养一种胸怀和品格，协进，就是和大家一起努力前进。
0: 此外，李永智也提出 AI 加教育也要防止两个风险，一是 AI 生成内容是否准确，二是学生在使用 AI 时提防自我知识卸载，也就是过度依赖。面对 AI 不能盲目拥抱，知识体系的构建是重中之重，因此学校教育不是培养更好的工具，而是唤醒更完善的人。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现在大家都知道 token 这个词了哈，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是超过了140万亿，而相比2024年初就已经增长了1000多倍，可以说是供不应求。那咋办？供不应求呢，价格高呗，价格涨了可咋办？不要慌，国家正在推动算力网的建设，价格不会一直涨的。
4: 如果我养个龙虾，是不是需要很多的 token？但 token 越来越贵又该怎么办？有这个担忧的人啊，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来看一组数据，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呢增长了1000多倍，供不应求，价格自然水涨船高。今年三月腾讯云部分 AI 模型价格涨幅是超过了400%，阿里云呢则在三月至四月间一个月内连续3次调价。这种肉疼感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很多年前刚开始用手机流量上网的日子？速度慢，流量贵，看个网页等半天，刷个视频更是心疼。后来呢，随着 4G 5G 网络迅速普及，流量单价一降再降，如今啊，买个套餐基本够用，流量呢不再是稀缺品，而是变成了日用品。那么同样的爽文会在 AI 时代重新上演吗？答案是很有可能，因为这一次国家再次出手了。这个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要加强水网、轻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注意到没有，这里把算力网和水电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相提并论，说明他们都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实相同的表述在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就已经被提出了，再往前十五五规划也有专门的表述，要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都反复强调，这个信号啊就十分明确了。资金预算也有消息，发改委说今年在六张网以及相关领域的投资总额预计将超过7万亿，紧锣密鼓，效率极高，这事儿啊靠谱。那么算力网到底是什么？简单说，它就是一张算力版的国家电网。我们用电不需要每家每户都自己装发电机，因为大电网统一建设、统一调配，算力网也一样，把全国各地的数据中心、超算中心连成一张网，统一调度。以后啊，你开一家小公司做 AI 应用，直接从这个网上买算力，按需付费，成本自然就降下来了。未来你会享受到怎样的算力便利？可能是领算力券，也

0: 能是像今天用水、用电、用流量套餐一样，怎么合适怎么来。当然，算力网的建设不仅服务于公共需求，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它和修高铁、建 5G 一样，具有强大的乘数效应，不仅能拉动投资，更能带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整个产业链的升级，让 AI 变成大家用得好、用得起的工具。这或许正是算力网未来的价值所在。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再来一个全新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汽油分级，我们一般用的像92号啊、95号啊，还有就是中国石化的爱跑98啊什么的。现在更高级别的103号的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了。那么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我们来认识它一下。
3: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4: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 500PS/min， 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吸烃含量控制在约 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 80%， 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3: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抗爆性、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5: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这不仅填补了国内顶级赛事燃油的空白，更为我国高端赛事用油的标准化、专业化供给探索了新路径，为中国汽车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
2: 92号、95号、98号，现在又有了新赛级的103号。那么我们对于这些号都知道了，但是不同标号的汽油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加更高标号的油就一定会更好吗？给各位车主普及一下。
3: 92号、103号这些数字主要对应汽油的研究法辛烷值，反映的是汽油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通俗地说，发动机工作时本来应该由火花塞在合适的时机点燃汽油和空气的混合气。如果汽油抗爆性不够，在气缸被压缩到很高温高压力时，就可能提前自燃起来，发动机就会出现不正常的震动，也就是爆震，轻则动力不稳，重则可能损伤发动机。所以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即可，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车型往往需要95号或98号。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更高，因此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不过，牌号高低不等于谁更清洁，我国车用汽油已经全面升级到国六标准，低硫、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103号赛级汽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面向专业赛事场景，在保持清洁环境要求的基础上，把抗爆性、燃烧响应和加注安全进一步推向高性能用油需求。
1: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2: 五月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给孩子报名上学，搞定各式各样的准备工作，那可是一件大事儿。选择南京南部新城明远学校的家长们有福了，南京南部新城新增了3条定制

0: 指公交，沿途停靠多个小区，直达明远学校。那很多落户在南京南部新城的家长就非常的开心。这几条线路呢，串联了居民小区和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学校，可以说是做到了校门连到家门的贴心服务，重点解决了片区居民通勤以及学生上下学的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点赞。交广官微今天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1400，现价520，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水就可以下单。各位如果年满18岁了，那么就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体彩微信订阅号，图中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喽。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0: 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正在热卖的是3号四叶草和大笑脸项链。为什么叫四叶草和大笑脸呢？因为它是一条项链，两种戴法，两种组合，赶快抢3号，目前只剩下3单。另外4号是一个和田碧玉的大佛牌，适合男士，288。另外6号是上一次10分钟卖空的一个转，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记住346号链接。
2: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
3: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悦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悦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5: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4: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东线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全线积压，其中呢，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车辆积压4公里。临边的菊青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丰台南路高架 此刻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玄武湖隧道呢也是双向车多排队，往新庄方向车尾一直延伸到古平港立交，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及堤大街都是往三桥方向车流量大，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马群枢纽和铁心桥立交，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大家的通行时间会超过20分钟以上。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吉祥航空开通了南京至乌鲁木齐直飞航线，该航线将每日直飞，不仅填补了吉祥航空在江苏至新疆干线航班的空白，更为长三角地区旅客前往新疆旅游公务出行提供了吉祥品质的新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0: everything。2026年的5月18号，今天是星期一。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为各位同步服务，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今天的1号、3号、4号、6号目前正在热卖，其中六号它的日常在电价是899，上一次10分钟卖空，我们今天目前最后的三单正在热卖当中，299。另外三号的四叶草和大笑脸两代项链大家也非常的喜欢，还有一号的粉福禄项链，以及四号男士戴的和田碧玉佛牌，它的日常价都是899或599，我们今天一律288或29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都已经剩下3到5单，不多啦。
1: 交广早班车，电信5G 气象站。电信5G 气象站。
0: 好，首先来说一下江苏的天气。这周的江苏天气非常值得一说，因为这周可能晴天也就1-2天，其他全部都是雨天。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雨会比较大，属于大雨或者是暴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南京今天以阴天为主，晚上下雨，22到31。苏北城市今天率先下大雨，中雨转大雨，19到22。苏南城市和苏中城市也是大概是今天下午或晚上下雨，温度是20度到30度之间。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电信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0: 好，进入今天的记者最关注。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买车最烦的事情是什么？等。可是近日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接到了常熟一位听众的电话，我们才发现原来有时候车辆提前交付也会惹上麻烦，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详细情况王丹来连线我们交广网记者程林超。林超你早。
8: 哎，丹姐你好。那常熟的汪先生向我们反映，今年2月份他在常熟的极客 4S 店给儿子订购了一辆极客的汽车，全款呢约53万元。销售称生产需要好几个月，为了赶上儿子今年10月结婚，汪先生呢就付了20000元定金并且锁单。 APP 上显示预计的交付周期是19到22周，那根据这个时间推算应该是8月份提车。于是呢，汪先生就计划用7月底到期的一笔理财产品来支付尾款。但是4月份销售突然通知他5月车辆就会到店，汪先生需要在入库7天内付清尾款并且提车，否则呢将会取消订单并且没收20000元的定金。
9: 才得到提前取现呢，会损失很大一笔收益，而且他手头上也凑不齐50万元，因此无法按照最新的时间提车。他要求按照原定日期提车，遭到了极客 4S 店的拒绝。对此呢，极客给出了两个方案：办理贷款，或者是取消订单重排。王先生都拒绝了，因为贷款有利息，重排会损失自己的购车权益。他认为自己作为消费者没有任何违约提前

0: 交付并非自身的原因，即刻以没收定金威胁，并不合理。对此，我们和常熟极客 4S 店取得了联系。 4S 店的销售经理表示，此前呢，厂里的配件不足，导致生产周期长，现在配件已经解决，产能提升，所以车辆会提前交付。那 4S 店会再考虑，看看是否有折中的办法。在当天下午，我们就收到了汪先生发来的感谢信息。经过媒体关注，双方已经达成一致， 4S 店将协助汪先生办理两年的免息贷款，没有服务费，没有利息，不会损害汪先生的任何权益。那等贷款办理好之后，汪先生将在本月提车。厂家的产能提升是好事，但是单方面变更交付时间，以没收定金施压，忽视了消费者的合理规划，有失公平。这件事儿也警示车企，产能调整不应该转嫁给消费者，诚信履约，充分沟通，才能实现共赢。丹姐，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程林超。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时间是清晨的7:37，今天是5月18号，大家其实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对于518这个日子已经是非常熟悉了。518国际博物馆日，咱们江苏各地文博场馆精心筹备，推出了主题特展、非遗体验、夜游集市等系列活动，丰富我们大家的文博体验。来听一下我们江苏台的报道。
3: 以锦为媒，共赴新城特展在南京云锦博物馆老馆启幕，现场为老馆收官、新馆启程量身定制的镇馆珍品满堂彩惊艳亮相。作品由国家级传承人周双喜、省级传承人李小伟、市级传承人陈诚三位云锦大师首次跨界共创，融合装金、装彩、装孔雀羽三大传统工艺，蓝金交织，流光溢彩，兼具艺术价值与典藏意义。
4: 云锦博物馆是垂直类的非遗博物馆，讲究的是人类非遗的记忆，我们应该将过去云锦的皇家工艺持续的迭代跟创新。
3: 展览同时推出双非遗跨界作品竹式圆满团扇，云锦为面，竹编为骨，刚柔相济，展现非遗技艺共生共荣的新路径。据了解，南京云锦博物馆新馆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开放，未来将打造集文化展示、沉浸体验。
5: 我们联合相城御窑金山博物馆继续深化打造了他们的非遗工坊，并且策划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砖夜游的一个特色主题的夜游活动。
3: 5月18号当天，苏州非国有博物馆将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全市各大博物馆也将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开展延时开放、特色展览及专题活动。此外，各文博场馆还将依托苏州网络博物馆推出线上打卡互动体验，通过小程序发放商圈消费券。南通博物院推出别夜别样美系列公益活动，5月18号至28号，市民可走进濠南别业、城南别业等历史建筑，沉浸式感受博物馆之城的独特魅力。
1: 那江苏各地的博物馆呢，现在已经是纷纷打破了进关的边界，已经是推出了很多的手作啊、寻宝啊、文创啊等多元活动，大家不妨就地就走进博物馆，领略文博和雅趣的交融之美，看看展览，然后呢带一下周边的手作还有文创。江苏台记者顾倩颖以及扬州台、吴江台、无锡台的报道。
6: 1800米的南京长江路装着1800年厚重文化底蕴的历史，最近这里相当热闹。走在路上，你会惊喜偶遇真人扮演的王羲之、曹雪芹、陶渊明等七位名士。沿线还设置了许多标准化微展装置，里面放着六朝博物馆的 Q 版瓦当与青瓷、江宁织造博物馆的云锦纹样等文博展品，让整条街变成了一座可漫步、可阅读、可共创的行走的博物馆。南京文博集团品牌策划部部长鞠晶晶：
7: 打破博物馆的物理围墙和观众们心理上的这种认知，让大家觉得就是我们历史的文脉也好，我们的博物馆也好，其实是跟我们的城市生活、跟我们的烟火日常是完全紧密相连的。
6: 展览是博物馆最硬核的看家本领，无锡博物院一口气推出七大新展，涵盖江苏文脉、叙利亚两河文明、敦煌石窟艺术、无锡历史文脉以及西周青铜瑰宝、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等多个维度。观众漫步展厅，可以穿越千年丝路，

0: 在太湖之滨邂逅西亚文明，也可以透过青铜器上的斑驳铜锈感知中华儿女的匠心传承。无锡博物院副院长文言，
1: 观众可以一站式看15家博物馆的经典产品，有很多文物都是重量级的，都是国家的珍贵文物。举办了这么多展览，让老百姓体验到中华文明的优秀的一些传统文化。
0: 扬州围绕读文博场馆，创青春造物，沿运河文脉，赏非遗国潮四大板块，推出24项特色活动，引导青少年从参观者成长为文化传播者。17条沿学去扬州公益文博游精品路线，串联扬州博物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隋炀帝墓遗址公园等核心文博点位，将历史知识、运河文明、非遗记忆转化为课程化、体验式的行走的思政课。公益文博游线路推介人张健，
2: 我们运河线，我们会从运河边的那些遗迹，把整个运河的历史是完整的串联在了一起。这样一个线索性的解读，会让孩子对运河、对这个城市，乃至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大发展，有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那今天是5月18号，明天是5月19号。每年的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昨天中国旅游日江苏主会场活动在宿迁项王故里景区举行，活动发布了咱们江苏多项夏季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我们来听一下交广网记者杨林发回的报道。
5: 5月16、17日，徐州市民请提前出示有效证件免票入。
6: 5月17号，晴好的周末吸引大批游客走进宿迁项王故里。上周苏超徐州对阵宿迁赛后，宿迁文旅推出专属福利，不少徐州市民慕名前来打卡游玩。游客王女士，
7: 啊，很好，
8: 今天是免费来的啊。
7: 对对对，是的，是的，环境很好，路上车也很少。
6: 在西楚风情的沉浸式体验中，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宿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也在这里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胡学文首先发布跟着名著游江苏文旅活动，以经典名著为脉络，串联江苏经典文旅地标，让游客在旅途中品读经典，在名著中读懂江苏。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胡学文，
9: 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你不是写到南京，写到扬州，写到苏州，西游记跟连云港有关，水浒传和兴化有关，三国演义，它的作者也是在江苏生活了很长时间。我跟着名著去旅行呢，可以是深度的了解啊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这个比较全面，这个都可以的，因为江苏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风土人情风土。
6: 针对即将到来的夏日旅游旺季，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运江苏主题，联动全省13个社区市，集中发布一批高质量产品、高品质活动和高成效举措，推出了1500多场夏季文旅主题活动，1000余条惠民举措。游客周先生，
10: 希望就是以后这样的活动会多一些，因为我像我们出来的话，其实有可能就是成本费用这方面，或者还有时间上都比较那个紧缩一点，还有出来成本那个如果能降低一点的话，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6: 随着入境旅游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入境旅游热度攀升，为让江苏丰富的文旅资源产品直达境外市场，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设立了11家旅游境涉外推广中心，覆盖欧美、东南亚、日韩、中东等重点客源国家和地区。活动现场为各推广中心颁牌，正式开启水运江苏全球旅游推广网络。与此同时，现场同步启动多项特色活动，包括水运江苏品质生活全省高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提升活动，跟着苏超游江苏周末互游活动，高铁小城独城探宝联合推广活动，多点发力营造乐游江苏氛围，扩大水运江苏品牌影响。
1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交广早班车，

0: 所有人，
1: 所有人。
2: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3: 各位车友，养车怕道路，想省心，请你认准中国石化自营的易捷养车。易是容易的易，捷是敏捷的捷，易捷养车，它是你的专属安心车管家，国企直营，明码实价，没有隐形消费。咱们江苏400家易捷养车门店都在加油站里面，洗车、保养、维修、车险，一站式都可以搞定。安心车管家就找易捷养车。再提醒你，微信搜索小程序容易的易，敏捷的捷，易捷养车江苏，领福利吧。交广官微，今天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1400，现价两瓶520，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水。
4: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我们的记者文文说，他了解到了江苏多条过江通道建设的新进展。我们一起来连线文文。文文你好。
5: 邓你早。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过江通道建设有哪些新进展，交给你了，文文。
5: 好的。沪豫蓉高铁上海至南京至合肥段跨越长江天堑的方案叫做北桥南隧，北桥指的是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那么最近呢，大桥3号墩最后一节钢梁吊装就位，大桥主桥单悬臂钢梁架设全部完成，主通航孔桥仅剩一个合龙段钢梁等待吊装。那么大桥计划在6月初实现主跨合龙。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世界在建的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砟轨道斜拉桥，建成之后能让列车不减速以350公里的时速跨越长江。北桥南隧的南隧指的是从太长江隧道，是我国目前建设标准最高、掘进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建成之后将连接上海崇明和太仓。那么一个多月前呢，隧道领航号盾构机成功穿越了长江水下89米风险最高的区域，在太仓顺利上岸，抵达2号竖井。而崇泰长江隧道设有竖井啊，有一共有3座。那么其中呢，2号竖井是领航号盾构机接收和再始发的这个核心要地。那么本月底呢，这台盾构机将再次出发，向着隧道最后2公里的贯通做全面的冲刺。未来隧道通车之后，高铁将以350公里的时速在隧道里全速通过。那么这里也将成为全球首条过江不减速的高铁隧道。沪豫蓉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5干通道之一，那么线路呢，途经上海、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等6省市，总长度约为21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那么等到这条铁路全线通车之后，从上海到成都的时间将由现在的12小时缩短到7小时。最后还要关注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桥梁张晋高长江大桥。张晋高长江大桥未来将连接苏州、泰州、南通3座城市，跨江段全长7859米，主跨达到了2300米。那么最近呢，大桥南引桥右扶桥梁实现了合龙，为后续桥面系的施工以及主线贯通奠定了基础。张晋高长江大桥引桥分为南、中、北3段，其中呢，南引桥全长533米，为预应力混凝土连续钢构结构，跨长江大堤的主跨达到了135米，为全桥引桥的最大跨径。丹姐。
3: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听得出来这些工程全是世界级的工程啊，期待他们能够早日完工，方便咱们的出行。
6: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7: 中国电信
4: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3: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5月过半了，高考中考又是进入了全面的倒计时，紧张的冲刺氛围简直比炎热的天气还要火爆。不过呢，学习本身它是一场漫长的赛跑，让孩子

0: 从小打好基础，自主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尤其重要。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孩子的贴身 AI 学习机，专为3到12岁的孩子打造，让宝贝们自主学习，赢在平时。 AI 一对一互动教学，官方教材权威同步，全学科一站式辅导，智能名师解题，学习过程科学管控，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同时，更可以解放家长的时间。辅导作业有 AI 不费爹不费妈，孩子办学之外，其实这个天翼智屏更是全家人的智慧管家。 AI 声控全屋家电，动动嘴就可以调灯光、开空调，高清视频、打电话，亲情畅聊，随时随地远程看家，云端回放，24小时守护居家安全，更有海量的影视资源，阳台、浴室、被窝，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追剧看球随心所欲。从这个夏天开始，就让天翼智屏陪着孩子扎实成长，陪全家智享生活吧。各位提醒你，你可以随时随地登录中国电信 APP 订购天翼智屏。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0: 新的一周开始了，别忘了这个星期咱们江苏的雨会很多，大家出门的时候无论是车上还是随身都要随时带上伞。另外这周的温度将会有下降，比方说今天白天的风就会很大，大家最好能够穿一个外套。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00，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欢迎你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88早上好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交广早班车和你明早见。

0: 大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油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不到无锡东3公里有车辆事故，占第3车道，后方车辆积压到无锡北，预计通行40分钟，请注意避让。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8: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9: 纽约时间19点，
10: 悉尼时间
11: 开罗时间2点，
12: 中国时间9点
13: ，At London Time，
0: 北京时间8点整，滴滴88早上好。
14: 去